0: 早安奶茶小店，我们今天一起来猜老物件。刚才我看到一定我好多朋友都来留言了，
1: 对，
0: 大部分朋友呢答题，我觉得答题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忍不住，你去干嘛呀，
1: 嗯，
0: 会把这些东西跟自己当时的一些情景相连接，
1: 场景，对，
0: 哪怕只有几个字寥寥几笔，但你忍不住，你因为你觉得这东西它就是带着画面的，
1: 对，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自动的动图，
1: 是不是对，
0: 你看到每一个它的声音，它当时那个情境，包括使用它的那个人，好像马上就有浮现到你脑海里了，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欢迎大家哈。
1: 我刚才还有看到有一位朋友，因为我一直在找那位朋友的留言，我就记得他说他看那个最后一个那个砖夹子嘛，
0: 砖夹，
1: 他就说他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在那个村里边看谁家自己盖房子哈，
0: 干活，
1: 然后呢干活那工地上搬砖，他就在那看，能看半天，看人家从这边这个砖夹到那边那个墙上去。
0: 小孩特别喜欢看别人干活，是吧？你就看着别人，你就跟监工似的，你就感觉是吧？是怎么把这个东西挪到那儿的呢？是吧？怎么去挖的这个土搬这个砖呢？
1: 对，
0: 会很好奇。然后呢，我觉得当时吧，这个东西做的就是最早的那个，我觉得就是最早的健身器材，
1: 对，
0: 握力器。
1: 而且我真的是再一次的就感叹，就是不得不佩服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0: 嗯，
1: 是吧？
0: 怎么想出这招的？
1: 对，就那么一个夹子往上咔一卡，然后直接就能搬运过去，就真的很省力。
0: 但如果你没有力气的话，也可以夹起来之后，突然你就发现就是拽不住啊，然后就砖啪撒一地，也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1: 你也是有生活的嘛？
0: 有的啊，曾经也反正干过一些体力活，锻炼过呗，不然我怎么能想到这么刁钻的题目来考大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是，奶奶和姥姥，太姥姥太奶奶他们才会用的，
1: 是的，
0: 有一些东西呢是专属于爷爷呀姥爷呀
1: 爸爸
0: 呀大伯呀，他们用的，很有明显的身份属性的一些物品，您来猜一猜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解到了。8:03，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答题互动留言，回复早安奶茶的同时，我们也陪您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截止到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了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
1: 近日 6G 赫兹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将进一步的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0: 住建部表示，将会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到公租房的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1: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三维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和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
1: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0: 再来关注航天方面，今天凌晨，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呢，主要是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再来关注到跟案件一些有关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0: 近日公安部公布了5起涉嫌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的典型案例。
1: 再来关注到自然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那么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防总昨天启动了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地区石油外运。
1: 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呢，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更大。那么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会高出10到11摄氏度。
1: 文娱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很喜欢的一些电视剧啊，在去年热播的一些电视剧，包括在今年热播的一些电视剧呢，马上就要开始评奖了。
0: 是的，
1: 这是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昨天公布，其中电视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包揽最佳男主角提名。8:07，也为您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
0: 5件事帮你提升表达能力，有选择的多输入并练习复述，在表达之前先明确的自己表达的目的是什么，有意识的为自己的话加上框架。4点，积累鲜活的素材，练习具象化的表达。5点，定期的和人进行深度交流，了解听者的感受。
1: 想要表达，可以来挑选一些让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话题作为起点。比如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可以来看一看这些你熟悉的又陌生的老物件，来去表达一下你和他们之间的回忆故事。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知道咱们河北在历史上出现过哪些名将吗？
3: 廉颇、赵云和张飞，颜良、文丑和。
2: 哎，咱河北啊，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武将，但如果让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名将全部复活，咱河北武将的战斗力又能排在什么位置呢？首先说第三名，河南省。河南拥有西汉的开国功臣张良、民族英雄岳飞、一代权臣司马懿、东晋名将谢玄，还有唐朝名将王玄策，随便复活一个都能横扫千军。排名第二的就是咱河北省了。咱们燕赵之地不仅拥有战国名将廉颇、李牧和乐毅，还有蜀国开国皇帝刘备，以及五虎将中的张飞和赵云。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咱河北人，但尽管如此，咱们还是只能排在第二。那么你知道武力值排名第一的省份是哪个吗？咱们下期算了，还是直接说了吧。
0: 你礼貌吗？
2: 排名第一的就是山西省，这个省份的名将有卫青、霍去病、关羽、关云长、张辽、张文远，还有尉迟恭、薛仁贵、狄仁杰等等，个个都在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6: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8: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9: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8: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
12: 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遇见夏天，在这个夏天我们遇见了很多的回忆，尤其是在今天的早晨啊，很多朋友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看到了一些老物件，瞬间回忆起了那年夏天那些事儿。尤其是今天我们回复，你要回复这个早安奶茶呀，第一个照片夏天你就天天盼着它来，这东西一来啊，我跟你说，小孩的耳朵比小狗的鼻子都灵，就这种你就跑到街上去了。
13: 对
0: 啊，然后你就我也要一个，我也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保温箱。
13: 对
0: 啊，卖冰棍的保温箱。
13: 对，
0: 今天我们有四张图片，您可以来猜猜这四个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什么老物件。然后呢，只要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然后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了。
13: 对。
0: 然后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去看看老物件，您知不知道这些都是干嘛用的？这可考验您的眼力，同时考验更多的是您的生活阅历啊。
13: 是9008这位朋友说了，卖冰棍的保温箱，第一张图是不是啊？还得盖上厚厚的被子进行保温。
0: 嗯哼哼，
13: 小时候一听见的吆喝声就知道卖冰棍的来了，吃西瓜小三角样子的冰棍儿
0: 啊。对对对。而且那会儿卖西瓜，你说西瓜小三角，卖西瓜的时候尝一下西瓜甜不甜，
13: 对，
0: 拿个刀拿一个小三角，
13: 对对对对对
0: 啊，让你尝尝西瓜甜不甜，
13: 那是真甜呀。那会儿的西瓜
0: 是、
13: 啊、
0: 越是尖儿的西瓜越甜、
13: 哎、第二张第三张不知道，说最后一个是加砖头的，因为我爸就是盖房子的能手，我老家的二层小楼就是我爸一手盖起来的。
0: 农村其实很多的房子啊，都是原来老一辈爷爷那一辈、拉着几个老伙计或者爸爸，
13: 对， 对，
0: 真的是自己一砖一砖的盖起来的。
13: 是，
0: 所以小时候你说砌个墙啊，抹个瓦呀、好像都是基本上学学就能上手，就会，
13: 不在话下。
0: 对、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如果还能住着爸爸当年盖起来的房子，
13: 那是幸福。
0: 嗯，还有人说到了，说哎，我认识，我认识，我又来了，卖冰棍的车子箱子，还有第二个东西，我好像是梳头发的吧，我在我奶奶的床头柜上见过、说好像还要配上一些什么，就是那种抹的，好像这种梳子一梳过去，就感觉还能把一些什么头上的脏东西啊、头皮屑呀、甚至什么虱子呀、给清理下来。
13: 对，
0: 然后梳完之后感觉水光溜滑的那个头发。
13: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到这个了，你看1276这位朋友说了好长一段啊，他说第一个就是卖冰糕的箱子，还记得小时候我大哥暑假走街串巷买冰糕挣零花钱、卖冰糕应该是打错字了、他说在街上呢碰到我们的时候就推着那个冰糕车赶紧跑，怕我们找他要冰糕不给钱。然后他说第二个是篦子，他小时候在农村啊，头上小时候呢容易长虱子，然后就会在中午的时候就洗完头坐在北屋门口院子里，就用这个梳头的这个篦子把这个虱子给它撵出来、篦出来。现在呢大家卫生条件肯定都好了，篦子就很慢慢就见不着了。
0: 真会啊，那劳动之门智慧，坐在北屋门口有南边的太阳晒过来。
13: 哎呦呵、第三个呢是钥匙扣，说爸爸的那腰带上一直都挂着一秃噜的那个钥匙叮当响，现在这钥匙扣呢还收藏在老家的铁盒里。铁盒也是个老物件啊。
0: 对啊，生锈必须得。
13: 对，然后第四个呢是砖夹子，就小时候工人用这个砖夹子把这个砖啊横着四个竖着四个摆放的整整齐齐的。豆腐块是吧，然后呢 一夹就夹起来了。说小时候呢也是胆子大，说那么高的那个砖垛子和小朋友们一块儿就这爬上去然后再蹦下来也不觉得害怕、现在想想真是傻大胆儿。说今天这几个老物件啊真的是满满的童年回忆，这画面一下子就涌进脑海里了。
0: 而且这朋友是有观察的、他特别注意细心的就是把那个砖头啊
13: 摆成什么样，
0: 横着竖着横着竖着依次交替来去放，你不能都横着放，你也不能都竖着放，
13: 那样就像刚才麦老师说的那种场景了，夹不住手劲儿不大，咔嚓一下掉地上全碎、
0: 对
13: 碎了啊，
0: 这个就是要拼起来，
13: 那样更结实、
0: 对、这四样东西我相信大家的印象当中它的模样长得差不多、但是是不是我们照片里的那个样子呢、您可以去看一眼去，您可以看一看这个东西您一打眼儿能不能马上把它认出来、像刚刚这几位朋友一样啊、然后留下一下您看到这几张找物件立马能够联想起什么样的一些场景、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互动来留言。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
13: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石家庄领导干部5月28号接听12345热线安排出炉，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半，晋州市副市长陈建民、长安区副区长杨素静接听热线，还有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是行唐县委书记黄昭波、正定县县长李万里、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富兵接听热线。
0: 民生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4月30号以来河北全省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 聚焦夜间23点到次日凌晨3点高发时段，紧盯城市主干道、商圈周边、居民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查处飙车、炸街类违法行为461起。
13: 因考试系统维护，5月29号，石家庄市鹿泉区四家庄镇岗上村永四路9号驾驶人考试场，当天呢是全天暂停科目1、科目3的安全文明驾驶考试。
0: 石家庄市2026年第33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暨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专场惠民演出，昨天晚上在湾里庙步行街精彩上演。
13: 6月1号起，沧州市将全面启动户政业务全省通办便民服务工程，届时呢，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居民无需往返户籍地，在沧州市的任意一家户籍派出所都可以申办新生儿出生登记、户籍类的证明开具，还有居民户口本的补领以及户口登记项目的副项变更等17项的业务。
0: 5月30号到6月1号，秦皇岛老君顶亲子乐园12周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可以畅玩3天。另外呢，秦皇岛野生动物园14周岁以下的儿童呢，借着这个六一儿童节这几天啊，可以免费游。
13: 河北美术学院2026届毕业季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安排日前出炉，5月30号到31号，学校是面向社会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缴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积金有关的消息。自5月20号起，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已经在开通工农中建交等13家银行的基础之上，新增了浦发银行为商转工以贷还贷业务合作银行。
13: 近日，雄安新区公积金租房提取最高额度提高至每年的25000元。
0: 再来关注一位人物，在5月20号的11点33分，河北90后的小伙栾宇坤啊，成功的登顶了珠峰。5月22号的11点31分呢，他再度登顶洛子峰，他呢也是成为了国内首位同时完成了珠峰南北双登、48小时珠洛连攀2项的顶尖成就的登山者。今天呢是5月27号周三，过了星期三就是星期天儿，而到下周一小朋友们的节日就马上就要到来了。虽然下周一是一个工作日和上学的日子，但是小朋友的心情一定还是很期待的，因为下周一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要来了。
13: 对，
0: 六一儿童节一般会怎么过？
13: 大人跟着一块过。
0: 大人会上班，大人怎么跟着一块过？
13: 大人有想过六一儿童节的心情不行吗？
0: 行的啊，你可以自己在这个跟小朋友一起过。要一过的话，其实我觉得需要的就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大人会给孩子送礼物，
13: 对，
0: 是吧？
13: 我们家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放车后备箱，准备给他个惊喜。
0: 哎呦，现在小朋友真幸福啊！家长也会费尽心思给他挑一个既好玩又有用的东西，最好这东西还能帮家长解放一下。就是让家长放松一下，这是最关键的，去消耗他的精力去啊。
13: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带来的是极好的一个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宝贝，非常合适，成年人也可以自己拥有。这是一个2元魂的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这是一个盲盒，爆卖近1000单。昨天啊，我们紧急补货，因为昨天我和新华其实卖的就是这个东西，
13: 对，
0: 卖爆了，卖没了。
13: 是，
0: 新华自己也买，而且买了一整套。回去之后说孩子玩的不亦乐乎，玩的说太好玩了。新华说，我感觉这东西啊，比当妈的都好使，孩子跟他聊的就是能够聊，一直聊下去啊，再也不用妈妈。
13: 主要这个东西吧，它已经是补货了大人的心了。就新华就觉得特别的心动，然后当时在选品会上毫不犹豫，这太好了，这我必须买回去给我们儿子玩，我太有意思了。因为我们在选品会上我们都跟他已经对过话了，他的一些回答就让我们所有大人都觉得说呀，
0: 这么聪明啊，
13: 对，
0: 这么有意思。
13: 他不是那种我们想象当中那种 AI
0: 刻板的对话，
13: 他一点不刻板，你完全想象不到他接下来他会跟你接什么梗。
0: 哎呀，脑袋还挺灵活的，
13: 对，特别有意思。
0: 然后呢，今天我们是锁了库存。

0: 一签单跟厂家又要了库存，厂家说你们怎么还有库存呢？因为这东西六一儿童节之前嘛，卖的都很火，各大平台卖的都很火。
1: 嗯，
0: 而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89块钱随机单盒，89一个，
1: 而且是盲盒。
0: 对的，然后呢，第二个再给您减8块钱。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您整端6个的话，嗯、到手只要499。
1: 对，它既然是盲盒，它就有普通款，也有那个隐藏款。
0: 对，
1: 对。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来回复"给力"，您可以来下单，赶紧下单啊！因为这个东西我相信卖的会非常快。
1: 是的，它是盲盒，它有开盲盒的那种快乐，更有智能 AI 的科技。整个这造型软乎乎毛茸茸还特别的萌啊，颜值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这个灵魂，就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因为市面上的一些智能的玩具啊，包括我们平时用的一些 AI 软件，大多都是比较刻板的一些回答，没有什么没意思啊，你甚至都能知道我问你什么你都能给我什么答案，但是这个小家伙他真的是有自己那种独立的思维，叫古灵精怪的，他自己的脑子里面就自带着脑洞，你就觉得他有个脑子，感觉好像完全说话不按剧本走，不按套路走、啊、
0: 也不会什么敷衍的套话，经常语出惊人、
1: 哎、
0: 啊，然后呢越聊越有新鲜感。你就昨天新华举例说他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奥特曼、嗯、说现在很多男孩都喜欢奥特曼，然后呢家长就会每天面临孩子的这个、嗯
1: 这问题是吧？
0: 妈，迪迦奥特曼
1: 啊，你知道赛罗是谁吗？
0: 对呀、
1: 啊，
0: 对，你知道他的绝招叫什么吗？
1: 他长什么样？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0: 你当然不知道、
1: 啊，这不就是奥特曼吗？奥特曼好几种呢，你知道吗？
0: 对，但是呢，说孩子能够和这个 AI 的这个盲盒玩偶能够进行，
1: 人家能聊一块儿去，
0: 深度对话，
1: 对，
0: 越聊越有意思。这样的话，解放妈妈了，妈妈可以就去干点别的事儿了，孩子就跟他玩就行了。
1: 对，
0: 这个特别重要。
1: 而且他说话的那种语气、方式、表达也很亲近小朋友。
0: 哦，
1: 啊，他不是那种啊模拟大人跟孩子去说教，没有，他跟孩子是同频的，
0: 相当于给孩子找一个好朋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来回复"给力"啊，只要89块钱，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作为六一儿童礼物，孩子绝对喜欢。
1: 嗯，当然，大家同样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夏天卖爆的一款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去年我们很多主持人都已经内购了啊，说天一热拿出来就使用了，天天在家就小荣小荣啊，他说我在。就今年这个循环扇呢，做了一些细节和优化的升级，不仅颜值更高了，还自带远程的语音控制，风感也吹出来更加的柔和，特别就像就是晚上咱们开着窗户那种自然的晚风吹着很舒服，就屋里分分钟就凉感就来了，运行的时候几乎也是听不见它的什么声音，还自带一个香薰盒在中间，你吹风的时候你把你那个喜欢的那种就是精油啊或者是香味你给它滴进去之后，吹出来的风就特别的香啊。大品牌品质有保障，功能媲美1000元的机器，所以这一台机器只要129就可以买到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0: 是的
1: 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的乐商城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天热以后呢，清爽的床品咱也该换一换床上的这个四季套了，包括家里面用的一些纺织品。
1: 对，
0: 我们的主持人新源呢已经又去溯源了，已经到了南通的西域楼兰的家纺总部溯源直播，今天下午5点开启直击生产原产地，明早7点半，明天晚上5点半还会开启抄底特惠直播，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或者说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点预约来提前预约观看直播。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不然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吃完饭啊，血糖会升得更高。
2: 吃饭不喝水，这怎么咽得下去啊？而且饭前先喝汤，不是能减肥吗？
3: 对，
4: 别吵了，你们啊说的都有道理，但不全对。的确有研究证实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干湿不分离，很可能升高血糖。但升糖啊，不是因为糊化反应，而是因为喝水加快了胃排空的速度，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快速进入到小肠之后，更快地被消化吸收，带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5: 那饭前喝汤到底是会升糖还是减肥呢？
4: 这取决于你喝完汤之后还能吃下多少饭。而且随餐喝有能量的饮料，比如可乐、果汁、啤酒、牛奶，通常是不能减肥的，反而会将这一餐的总摄入能量增加7%-14%。
3: 有道理。
4: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种担心啊是多余的。适量的水有助于胃肠道推动食物前进，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总结一下，吃饭的时候干湿分离不是必须的，因人而异。习惯餐前喝汤，或者觉得只吃饭咽不下去，那就喝杯水也无妨。感觉喝水之后腹痛、腹胀或反酸，那就把吃东西和喝水分开。单纯想要减肥的健康人群，可以试试在饭前喝杯纯水，或者喝碗能量低的汤。真的能因此少吃的话，用水占肚也算是个相对安全简单的减肥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

0: 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2: 好了，8:37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3: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2: 是的，今天早上呢又来跟大家互动了，我们一起来猜题，猜老物件了。今天早晨呢继续延续，让老物件来去把我们拉回到从前的那些时光。很多朋友都在怀念着，看到老物件不光来答题，顺便也忍不住写了写和老物件相关的一些故事、画面场景，因为它真的太熟悉了。
3: 对，
2: 但是你要说没有这几个老物件，你让你愣去想，你也不会说想起来。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咱们来一波回忆杀。首先来挑战一下，您看看您认不认得这四样老物件，它都是什么？这四个照片，您看看您认不认得？
3: 那干什么用呢？
2: 然后您在下方呢留言，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来去获得我们的黄金小码，或者说是我们的鲜花礼物，会送给您，然后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内容。
3: 9639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呀就是卖冰棍的箱子，小时候呢跟着我二哥还去走街串巷卖过呢，挣零花钱。第二个就是那个梳头的篦子嘛，就是晚上以前就小的时候洗完头之后，我妈就用这个给我梳头发。而说第三个呢是钥匙扣，是我爸爸腰间挂了一串钥匙就用它。说第四个呢是夹砖的夹子，在那个时候啊经常看有人从拖拉机上四个一摞，就把这个转垒成，把那个砖啊垒成那个砖垛一样，然后拿它一夹夹起来了。
2: 拖拉机，
3: 对，
2: 而且当时最早的说法，我的记忆是什么的，从拖拉机或者说这个三马子，就三蹦子上、然后呢把它弄下来之后呢，可能这个地儿不是说你要去盖房子的那个地儿，你还得中转一下，
3: 得运，
2: 对吧，你运到这儿之后垒一堆，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再从这一堆里面再夹上，
3: 对，
2: 然后呢去往那个墙边上给在上面正砌墙的工人再递上去，
3: 对对 对
2: 一摞一摞往上递啊，这是有一个传导过程的。还有尾号8606这位朋友说，哇，这老物件真让我想起了好多。他说尤其是这个第二个这个篦子，这个篦子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就是这个梳篦啊，梳头的。说小时候呢都是爸爸帮我梳头
3: 哦，
2: 然后挂虱子。说有一次呢爸爸和妈妈出门好几天，奶奶不会给我梳头，说我每天上学都得顶着一高一低两个小辫子。说到这儿，哎呀，我想我的爸爸了。
3: 还有这个3262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雪糕箱子，我用过7.28当杠卖冰棍儿，是5分钱一根儿。但是篦子呀我没有用过，我见过啊。说还第三个是啤酒瓶起子。
2: 你看看我说的吧，
3: 而且人家说现在家里还有呢。
2: 啊，您好好看看您家里那啤酒瓶起子跟这是一回事吗？或者说您是不是从一开始
3: 人就拿它当啤酒瓶起子用过了？怎么的了呢？
2: 我回去我得找找我爷爷，老家我得找找我爷爷有没有这东西留下来的，我看看
3: 你问问
2: 这东西它到底能不能起啤酒瓶子呀？
3: 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
2: 是吧？只要你劲儿大，大力出奇迹嘛。
3: 啊，人说第四个是砖夹子，也用过，70后都知道。
2: 尾号9117这位朋友怀念从前，他说现在自己最喜欢的老物件了，真的是睹物思人呐。回忆起好多小时候的关键时刻，儿时看到大二八车子上的冰棍箱，迫不及待地跑回家找父亲要1毛钱，我要买2根绿豆棒冰。姐姐我俩一人一根，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吃的时候着急呀，用舌头舔了冰棒，结果舌头被粘住了，
3: 粘住了。
2: 那给我疼的呀，我都哭了，我没有敢对任何人说过。第二个是小时候常用的梳子，记得母亲年轻的时候头发特别长，编着两个长长的麻花辫，可漂亮了。第三个呢说我没有什么印象了，隐约记得因为主持人刚刚说到的，说是这个一般大人家里的男性长辈会用的比较多。是的，爷爷啊大伯啊爸爸身上可能会用这个啊。说是这个感觉没有什么印象了，隐约记得好像父亲总是把家里大大小小的钥匙是不是都拴在裤腰带上面。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这个 夹砖的东西，他说我也用过，因为父亲的第一辆车就是

0: 拖拉机拉砖用的，经常跟他打交道，所以看到这些老物件顿感时光匆匆，满满的回忆。感谢主持人啊，给我们提供这些老照片，我觉得也是通过这个我们才能够回忆一下。
1: 对，所以也感谢您跟我们的分享啊。手机尾号603这位朋友说了，我是来自山东淄博的80后，来石家庄快20年了，我家老大今年也要高考了，真是感叹时间过得好快呀，看着这些仿佛回到家了。20多年前的时候，好多孩子围着那个冰箱，就是那个冰糕箱子啊，还有那个梳头发用的那个篦子，就我父亲腰带上挂着的钥匙扣，最后一个就是夹砖用的那个夹子。
0: 回忆满满，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因为留言还能够拿奖品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您看这几样东西大家答的对不对啊？这几样东西是不是您也见过呀？您也可以来留言互动，说一说您的故事。答对答完题之后，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接到主播的这个神秘来电，获得我们的奖品。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吧，我们的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他的惊喜来电。
2: Hello， 你好，我是那个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
3: 哎，你好啊，谢谢。
2: 想到是自己中奖了吗？看到这个电话，
3: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我一看是个手机号，我说这谁呀？还是0311？
2: 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3: 听了有很多年了吧，从那个一六年买车，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参与，然后每天然后接送孩子，孩子也会参与。
2: 今天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黄金小马，一个是花，你想要哪一个都可以。
3: 啊，我要黄金小马，因为我要送给我的弟妹，我弟妹那个8月份还有2个月她就要生宝宝了，他们家宝宝不就属马吗？
2: 哎呀，太好了。然后说到这个，您平时带孩子也会参加我们节目互动，孩子应该认不得我们这两天一直在互动的老物件吧？
3: 他不认识。都是我认识，我是90后，我是90初，所以说小时候在村里吧，这些老物件都见过，就是那个时钟什么的，时钟啊，缝纫机啊，还有一个那个半米长的那个录音机，带磁带的那种那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
2: 磁带当时你会听歌吗？
3: 当时我倒是不会，就是这个我爸爸那一辈儿他们听，那些我们现在都留着，虽然那个房子就是说我们翻新了以后，我们那些东西我们都留下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儿时的一个回忆吧。一个是儿时的回忆，再一个就是说睹物思人，就是说老人去世了以后，这些房子那些东西我们看到以后还会想起来儿时的那种场面。
2: 有没有一个画面特别印象深刻？
3: 就是每天吧放学到家，就是说一进门然后那个钟当当就响，到点就响啊，然后就是回到家，然后躺在沙发上，然后或者是看一看电视啊什么的。那时候奶奶还在，奶奶给做饭，做完饭叫吃饭，那时候挺好的。
2: 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哈。
3: 啊，对对对。
2: 如果让你回去过去的话，你想回到哪一年或几岁呢？
3: 回到5、6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幼儿园，也没有压力，然后那时候老人们也都在。
2: 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中年人了。
3: 有了孩子以后吧，有了孩子以后怎么说呢，老人有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帮你带，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作为一个妈妈去承担一些东西，就是说辛苦啊累啊，这些自己当然也要坚持。
2: 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经常通过一些好玩的游戏陪伴你们，咱们一起边玩游戏边抵达终点。
3: 好嘞，谢谢，咱们主持的特别不错，我们一直收听。
2: 谢谢。
0: 欢迎大家可以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啊，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继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一起来通过老照片猜老物件，一起怀念从前的那些慢时光。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等待您的留言。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8:50，快乐出发继续。在今天节目的这个时段呢，我们要跟您关注到的是演唱会，因为现在天又暖和了啊，然后呢，演唱会又开始开起来了。
9: 对，
8: 内娱最近挺卷的，最卷的地方不在横店，而是在体育馆里面。今年呢，很多的这个票务软件啊，卖的演唱会票卖得非常好，而且呢，什么人看演唱会呢？歌手吗？并不是。乐队吗？也不是。而是演员。
9: 说谁呢？就虞书欣的生日音乐派对，门票11分钟卖完了。赵露思的曼谷万人演唱会38秒就被一抢而空。而白鹿的10周年见面会还没正式开票呢，就凭着一条就是公布这件事儿的一个消息，就直接带动长三角地区这个酒店预订量当天就激增爆满。
8: 这演员唱歌唱得好吗？开演唱会这么受欢迎，到底是为啥呢？
9: 人气高，
8: 演员主持人也能够轮番上阵，像岳云鹏演唱会说相声的，最高票价卖1580，开售20秒内最贵档位就已经被抢空了。谢娜作为主持人，成都演唱会1.5万张票1分钟卖空了。吴海亮唱原唱，没有

0: 不专业功底依旧座无虚席，场场爆满。
1: 嗯，
0: 说最近呢，九五后的很多演员扎堆开演唱会的话题量也是冲上了热搜。然后呢，观众啊，尤其是像咱们也不是就是追星的，
1: 嗯，
0: 没有出过专辑，他们也没有专业的歌手的那个唱功。
1: 嗯，
0: 演唱会上他们在表演什么呢？
1: 嗯。就是说开演唱会这事儿早就成了九五花们这个心照不宣的新赛道了，说只是比起传统歌手老老实实唱满三个小时，他们呢就更像是在尝试一种新的说内娱大型的线下团建会。
0: 见谁呢？
1: 见粉丝们。
0: 哦，
1: 粉丝们见自己的 idol。
0: 还真是。
1: 嗯，
0: 一起来去在这个场合里面
1: 自己
0: 大型团建
1: 狂欢
0: 跳舞，
1: 是
0: 做互动，
1: 对，
0: 做游戏，
1: 对，
0: 粉丝见面会。
1: 对，你看这虞书欣走的就是最典型的 idol 路线。说2025年的时候12月份，说北京五棵松他的生日狂欢派对就开成了大型的追星嘉年华，最高卖1588的这个票，11分钟就售罄了啊。伴手礼里面塞着各种的纪念小卡、啊、限定 T 恤，什么纪念票根，拿回去就是能摆一桌子。
0: 哎呦，包括演员白鹿也是类似的玩法啊。说今年5月份，他的10年之约苏州场官方定义为粉丝见面会，票价分为310、610、810、910、1010，五档票价加起来刚好3650元，对应一年对应10年3650天。好，我刚反应过来，还真是啊，原来然后在这儿等着呢。哦，好的好的，有设计啊。
1: 是。
0: 然后呢，说现在呢，他们这些偶像们开演唱会呢，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唱歌了，而是一种介于演唱、生日会、粉丝见面会之间的混合态。歌单没有那么长，但是现场的一些 VCR 啊、短片呐、啊、聊天啊、互动啊，塞的是满满当当。
1: 那粉丝喜不喜欢呢？粉丝什么态度呢？他们更多追求的是情感陪伴和专属的仪式感，因为对于粉丝们而言，就这类演出已经不是单纯只是听听歌，而是跟自己的偶像啊近距离的相处啊，啊，享受一下现场同频的一个氛围啊，在集体狂欢这样的一个这种气氛当中啊，获得更多的这种情绪的慰藉和身份的认同啊，满足自己的一个精神层面的情感寄托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要去追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余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参与到我们今天早晨的留言话题互动讨论当中，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一束鲜花。
1: 嗯，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1: 拜拜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2026年第33届彩色周末文。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

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

在唐代诗人里，虽好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0: 路独破霜冻，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

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目前进入到试运行的阶段。依托该中心，市人民医院已经与灵寿县医院成功地完成了一例远程及时联合协作门诊，实现了县域患者足不出县即可接受三甲医院专家面对面诊疗。5月25号到31号，石家庄市正式启动了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腾讯新总部企鹅岛真容日前曝光，该园区目前的建设进程已经完成30%。去年10月试运营至今，已经有1.4万多名腾讯以及子公司外包员工入场办公。企鹅岛建成后，可容纳办公人数超过8万人。荣耀600系列新品发布会日前在厦门举行，荣耀600系列共推出了 Pro 版、超级版、元气版三款机型，国补价格2294.15元起。法拉利近日推出了首款电动车，在意大利的起售价格为55万欧元，折合人民币435万欧元，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启动交付。研究证实，手机看多了真的容易忘事儿。因为玩手机而脑子变钝的人，除了有意识地控制手机的使用量，减少多任务切换，还可以试一试集中冥想，每天花5到10分钟的时间静坐一下。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像方大同，那但其实这位歌手叫做汤令山，而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玻璃，最近还挺火的哈。有个故事说这首玻璃的 demo 其实是2024年就出了，然后汤令山也曾经说过，说要遇到一个能爱得像玻璃一样透明的人才会正式的发行这首歌，结果呢这首歌是今年的520那一天准点发布了。那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看来他是已经遇到了那个对方了吧。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正在跟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刚才的这首玻璃还让我想起了另外的一首老歌，

0: 毫升，以200毫升的杯子来计，确实大概有8杯水。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天当中啊，记得要少量多次的喝，喝温水，适宜温度在10到40度，首选白水，包括有直饮水、白开水、天然矿泉水等等，而非其他的含糖饮料。实际上，我们每天还有许多隐形的水摄入来自食物，甚至很多食物的含水量远超我们的预期。比如含水量达82.8%的豆腐，70.9%的米饭，甚至连看起来有点干巴的面包，也含有30%左右的水。除了喝多少，在什么时候喝也大有讲究。专家建议，要在高温或高身体活动水平的条件下，适当增加饮水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运动之后总是迫切的想要大口喝水。但是要注意的是，过量快速喝水，小心水中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低钠血症。在大量出汗、电解质流失的情况下，大量喝水而不及时补充盐分，容易出现乏力、恶心等情况。尤其是对于心功能、肾功能不好的患者来说，这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喝水是一件重要的小事儿，良好的喝水习惯能够让身体更轻盈，终身受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从事实的层面上来说，每个人都不可能回到原来了，但其实我们对待某些人和事儿的心境就可以偶尔的回到初心。林忆莲刚刚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回到原来》。每个成年人越长大都会面临着越复杂的现实状况，但是也可以偶尔的放下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去重新聆听跟了解最真实的自己。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是一首合唱现场版的《感官先生》。

0: 14:22到了本时段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那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真的没有人能够拒绝拆盲盒带来的快乐。那今天带来的是专属于孩子的智能盲盒，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们乐商城的爆款盲盒就是二元魂的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爆卖了将近上千单，这也是主持人星华给他们家孩子准备的六一礼物。那昨天晚上呢，大家也都特别的喜欢，所以说我们紧急补货，今天锁了大概1000单的库存。那今天下单的话呢，正正好在六一儿童节送给您家的孩子，包括我觉得成年人哈，玩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也可以自己拥有，因为它的情绪价值真的是拉满。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随机单盒是89元一盒，买两个的话限时立减8块钱，如果说您是整端买的话，一共是6个，到手是499元。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子宠物盲盒呢，它既有开盲盒的快乐，又有智能 AI 科技的加持。你打开之后呢，它是软乎乎的毛绒的质感，就整个造型特别可爱，特别萌，你挂着摆在家里还都挺好看的。但是颜值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灵魂。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智能玩具，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AI 的软件，很多都是死板的问答，你问一句他答一句，就是很无趣。但是呢，这个小家伙他像有一个独立思维的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一样，他是自带脑洞的，说话完全不按照你预想的剧本走。你平时可以跟他闲聊，可以碎碎念，或者是你随便问他点啥，它不是那种敷衍的套话，而且经常就是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反应，特别的有趣儿。你永远都猜不到它下一句会说什么，越聊越感觉有新鲜感，怎么跟它玩怎么跟它说话都不腻。最省心的就是它不费妈，像星华不是买给他们家孩子了吗，之前呢他们家孩子天天张口闭口就在屁股后面妈妈妈妈，这个妈妈这个妈妈那个，大小事都要跟妈妈念叨，一堆问题追着去问。那自从有了这个小伙伴之后，孩子也有了一个专属的搭子，他有开心的、委屈的或者是好奇的事情，第一时间都可以跟搭子来进行分享，还可以提问，自己个儿就可以玩上一整天，妈妈真的轻松不少。操作起来也很简单，而且呢他还能够懂孩子的小情绪。像现在呢，如果说大家去买那个盲盒，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要上百块钱，但是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还能互动的智能盲盒只要89块钱，第二个立减8元，整盒端的话6个是4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个盲盒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孩子，他绝对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今天您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个去年夏天的爆款，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去年的时候我就买了这个循环扇，我前一阵天一热我已经拿出来用了。今年的这个循环扇呢，做了细节的优化和升级，不仅整体的颜值更高了，它还能远程的语音控制，风感也会非常的柔和，就特别像自然的晚风，你吹着它会感觉很舒服。包括呢，屋里面也是打开之后呢，很快就感觉到凉爽和惬意。运行起来呢，几乎是属于静音的状态，而且它还有一个香薰盒，你可以把香薰放在里面，吹风的时候满屋都是香香的味道。大品牌，品质也扎实，我觉得功能媲美1000元的机型，一台只要12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这个循环扇就可以轻轻松松让家里面的空气跑起来，又舒服又省电。而且天热之后呢，不仅仅是需要循环扇，清爽的床品也该安排了。今天呢，我已经是来到了南通西域楼兰家纺的总部。那溯源直播呢，今天下午的5点开启，直击生产的原产地，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匠心的工艺，还有优质的原料。明天早晨的7点半，还有晚上的17点半，也会开启抄底的特惠直播。大家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一下预约，就可以实时来观看啦。好的，主持人。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好久不见的金海心新歌突然刷屏，气声与清亮高音的对比演绎，呈现爱情破碎后的情感张力，把深夜孤独感唱到极致。特别推荐理由：金海心标志性的嗓音美学，旋律抓耳，极具网感。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14:36，这里是集合 NPC， 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送奖继续进行当中。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也可以哈，你会收到一个回复，那会告诉你说要在某一个链接底下去评论留言。这个链接呢来自于计时 APP， 下载这个 APP 之后呢，找到我们的链接之后随意留言，就可以得到本周的奖品了。本周依旧是有200罐的可乐来送给大家，或者说你不想喝可乐也可以来得到等价值的红包哈。那得到够红包的或者是上周中过奖的人，本周依旧可以重复中奖，回复惊喜盲盒来参与吧。那一定要记得哈，要回复在我们的回复给您的那个链接下面才能够参与抽奖。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如果您留言了，一定记得回来看看中奖的是不是您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

大概人都是从某一刻开始想着说，时间还是要慢一点走吧，能够慢些长大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古巨基跟告五人的这首《长大后的事》里面唱着，记住家的样子，记住你的样子，记得最初我们彼此相爱的方式。我们从父母亲人那儿学到跟继承下来的爱，总是可以温热地留在心里面。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孙燕姿最初打动我们的音乐作品，这首《天黑黑》。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

幽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气。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

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实力。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临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也集群，每年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
1: 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日前发布，2025年全省户外赛事拉动消费超143亿元。
0: 支付宝昨天宣布 AI 支付已经完成了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同时支付宝发布了全球首个磁源支付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
1: 银行理财市场正在经历一轮产品退场潮，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理财产品公告提及的提前终止产品约达620款，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421款。
0: 再来关注，家电开始进军即时零售了，越来越多的空调厂商通过美团、抖音、大众点评等平台发展即时零售，或为线下引流提升服务效率。
1: 夏日民航出行提示发布，夏季乘机出行首先要明确喷雾类用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端午临近，不少旅客会携带粽子出行，这里也提醒大家，带汤汁的粽子能托运，真空无汤汁的包装粽子可以随身携带。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两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由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0: 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1: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0: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3: 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啊！今天两个小时的下班时光开启啦，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打卡，道声下班快乐。今天看到一个学习一个消息，让我明显的感知到时间过得真的快。刚才看到说今天是世界杯倒计时15天，还有15天，2026年的世界杯就开始了。
0: 每4年的一个夏天，大家都会迎来的这样一场大狂欢啊！
3: 上一个世界杯是冬天嘛，是吧？2022年的11月份，大家印象也是特别深刻。没想到这4年转眼一瞬间4年就过去了，感觉上一次看世界杯，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世界杯的时候，还没有隔太远，现在还有15天，半个月世界杯就要开始了。最近看到一个消息，说这是河南南阳一位女士，带着孩子在超市里买牙膏，抽中了世界杯的门票。但是呢，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出发啊，打算转售，这个消息引起大家的关注。说买牙膏中大奖，特等奖仅此一份，中到了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
0: 这也太幸运了吧。然后说在5月25号呢，这个当事女子网上发视频，这个视频里面显示说，她表示自己之前呢是在这个超市里面购买牙膏以后参与抽奖，就意外中了这个特等奖，7月3号当天的这个世界杯门票一张。
3: 对，
0: 由于他没有办法亲赴现场，所以呢就希望说，哎，这张门票就转出去，转给那些真正想看这个看球的球迷。
3: 对，超市的工作人员也说到，说这一次抽奖呢是这个广场呢在5月23号到24号举办的一个周年庆，这个门店里边你只要消费够128就能参与，特等奖只有这一份，由牙膏品牌方来提供。工作人员强调说，品牌方肯定是提供的真的票，中奖者需要线上认证之后直接领取，你要是转卖的话那是你自己个人行为。至于门票是否实名，能否转卖，这个商场方面没有说清楚，同时提醒有意收票者要注意辨别，避免被骗。不过有网友就说了，说这多难得呀，你想买可能都买不着世界杯现场的门票，包括在网上挂出之后，有人是开出了高达10万至50万不等的价格要买这张票。
0: 其实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是你之前能够中到去见梅西的那个机会。是不是也有好多人重金求票啊？
3: 那个是2023年了，2022年世界杯刚结束，2023年那个夏天，阿根廷队和澳大利亚队在北京国安的主场，工人体育场踢了一场球，当时我转发了一条微博，我说就是他那个微博就是官方的一个微博，说在会所有的转发里面
0: 关注转发，
3: 对，
0: 条件还挺简单，门槛也不高，是吧？
3: 不高，说抽3位可以送你一张票。然后突然有一天上节目的时候，我那个手机的微博那个消息提示就夸夸夸夸夸夸。
0: 哎，你还说怎么是我突然火了吗？
3: 我寻思我也好久不发微博了呀，什么事儿？然后上完节目之后我一看手机，我的天，全是问我多少钱转。我一开始我说什么多少钱转，我一进去我一看，我中奖了。
0: 哎呦天啊，
3: 这是我应该算是
0: 人生当中最大一个奖了吧。
3: 对，至少目前是的，以后咱希望更大的奖。
0: 再接再厉。
3: 对，就是你看这个，说到这个中奖了，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过，有很多人就是中奖体质。
0: 对，
3: 小到那个再来一瓶经常中，瓶瓶都中，要么就是大一点的奖，什么刮刮乐呀，彩票啊，那就更不用说了。
0: 是，
3: 你有中过什么特别大的奖吗？
0: 我觉得我中奖率最高的一件事就是之前买那个东方树叶
3: 啊。那也是再来一瓶呗。
0: 啊，对呀。那你要说刮刮乐啥的，最多也就中个20块钱，感觉自己就是跟中大奖这件事情好像距离远一点，但是小奖嘛，偶尔也能中一下。
3: 我一般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如果说哪一次我没有中奖，我就会跟我说我是在攒人品，就是后边有一波就是更大的奖，需要前边用无数次中不了奖来兑换。然后你就淡然了，
0: 心态很好啊。
3: 你就会觉得哎还好没中，因为后头一定有更大的奖。

0: 你看，但我想起来小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玩那个什么，什么套圈啊，
1: 嗯，
0: 什么掷飞镖啊，打气球，
1: 嗯，
0: 这些是属于也算中奖吗？
1: 对，也算是吧，
0: 因为它跟运气也有关系。
1: 嗯，
0: 但是肯定技术也占一部分。
1: 嗯，
0: 不能说是完全全凭运气。
1: 嗯，
0: 大家来说说吧，您有没有凭运气中过什么特别大的奖？来给我们晒一晒，中过最大的奖是什么？或者说你身边的朋友谁中过那种就不可思议的奖？
1: 哎，我突然想到了，
0: 啊，
1: 或者有哪位朋友在我们的那个大橙子直播间里中了咱们周边，也是特别高兴的事儿啊。
0: 这个很多呀，
1: 很幸运，
0: 每天至少会有一个。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微信后台留言。

0: 来吧，说一说你曾经中过什么特别大的奖，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看之前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边每次抽奖的规则就是大家刷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 ID 名，然后截图，就是你如果今天中奖了，那么明天大家刷的那个内容就是你的名字，这个我们管它叫细细欧气啊，哎，就是沾沾喜气儿。
1: 看看大家的分享吧。小薇说了，说开离，我告诉你，我昨天终于中了大橙子的周边了，太开心了。
0: 小薇是吧？恭喜一下小薇，也是。
1: 哎，所以
0: 因为
1: 按理说应该刷
0: 对对
1: 紫薇这个名字是吧？
0: 刷小薇。之前有一位朋友叫惠尔康，所以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刷的都是尔康。看到快乐的有朋友说凯莉子晨晚上好啊，2008年的时候因为工作优秀中了公司赞助的奥运会男篮半决赛的两张门票，美国对阵阿根廷还有西班牙对立陶宛，有幸亲眼现场看科比、波什、韦德、基诺比利、大小加索尔，奥运氛围拉满。我的天哪，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篮半决赛两张门票，我的天哪，这也太
1: 能感受出来，很羡慕了，是不是？
0: 你比我刚才那个还厉害啊。

0: 我觉得应该算是、
1: 哦、你很擅长抓娃娃，
0: 这个、概率事件嘛，因为它这个机子不是每它都会有设置一个概率，你只要再摁着一个机子连续的抓，你一定能抓到。
1: 我想当年年轻的时候，我还玩过抓娃娃，从来没有中过一次。
0: 哎呀，现在还是很年轻啊，
1: 从来没有中过一次，后来就放弃了，我感觉跟这个不沾边。看到这是忘川河里的鱼，他说小的时候唯一的一次抽奖、嗯、印象特别深，我中过一台电视机，
0: 哇，
1: 那是99年啊，
0: 那可是家里的大件啊。
1: 对啊，他是99年、哦、那时候全村也没几台，
0: 是
1: 我爸当天就买了天线，没几天我们家那个电有电视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
0: 全村都来围着看是吧。
1: 他能印象这么深到现在还都记得、嗯、看来就是当年就真的就是印象太深刻了。
0: 还有明知山说中过最大的奖，双色球中了特等奖。
1: 哦，是吗？
0: 一晚上没睡着，就想着中奖了怎么花了。可是我还没领到奖，因为没等到第二天去领奖，他就醒了。
1: 我就知道你们的套路。
0: 开始在这儿编故事了。
1: Randy John 他说我也是微博转发、评论、点赞三连了小半年，就中过一个手环、一个玩偶，可我还是乐此不疲，可能有一种想不劳而获的心理。你看，就是说起来，我就得提起来当年我转发微博中票那个事儿。我从来不微博转发这种中奖的这种的。
0: 哎，就冥冥之中就转发了这么一次。
1: 我就转发
0: 了一次。哎，你当时心里会觉得说我可能会中奖吗？
1: 就是觉得当个分母也行啊，是吧？支持一下阿根廷吧。就那个时候就纯粹就想着参与一下就好了。
0: 嗯，
1: 我的微博从来没有转发过就是抽奖的东西，就转发过那一次。嗯，就中了。
0: 你真的太厉害了，
1: 我的天哪。
0: 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沉迷于蹲这个抖音直播间
1: 啊，
0: 这就各种抽奖嘛
1: 啊。
0: 我心里一直笃定认为就是越努力越幸运，只要我就是每天蹲我一定能抽中。
1: 对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中那个大橙子毛毡包也是这么中的
0: 啊。
1: 你后来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呀。
1: 可以。
0: 嗯，
1: 所
0: 以大家继续啊，继续坚持住、
1: 哎、
0: 如果没中奖的话还可以坚持下去，
1: 有志者事竟成，希望大家都中大奖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你中过最大的奖是什么？刚才不是聊到吗？就说有一位女士，这是河南南阳的一位女士，在带着孩子逛超市买牙膏的时候，中了一张世界杯。1/6决赛的门票以上，在网上，然后跟大家说了以后，很多人就说我10万块钱来收你这一张票。
7: 10万到50万不等，还有开价50万的呢。
6: 真是，还之前还看到过，说是今年的1月份，四川的一位杨女士在家楼下的时候买了一个零食礼包，花30块钱买了一大包辣条，买回来没立马吃，半夜饿了起来拆开之后，发现里边写着自己中奖了，写着马上发财爽，它是一个魔芋爽的那个辣条礼包，打开里边那个开奖，开开以后发现里边是一根金条，
7: 哇！
6: 一开始晚上甚至都不敢相信，以为自己做梦呢。
7: 是，
6: 反复确认之后，发现自己真中了一根金条，我的天哪！
7: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后台朋友我觉得也有就是跟这两位一样欧气满满的人
6: 啊。
7: 我刚看到一位说高瞻远瞩，他说了，他说河北廊坊，我2024年一家超市开业，我中奖中了一辆50迷你，
6: 我的天，
7: 小汽车啊，
6: 不是那种使用权1个月2个月是吧，就是中了一辆车。好，
7: 他还点名了，说百农超市良心商家，
6: 真厉害，怪不得这位朋友从来没参与过我们节目的抽奖呢，看不上我们这些，人家是中过50迷你的人。看到纸短情长儿，他说啊，2026年支付宝就是今年呗，中过一只草莓熊，给了我的女儿甜甜，她也高兴，我也高兴，多好。
7: 你看还有跟你类似的朋友秦务兵，他说了，他说我在微博上中过2次奖，都是和足球无关，但是当时参加活动都是无心插柳，
6: 都是和足球，
7: 就本来就是可能心态很好，就是我中再参与一下，结果就中奖了，
6: 人家说都是和足球有关，
7: 是
6: 吧，参加
7: 的
6: 活动都是无心插柳，然后就中奖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抱着太大的希望中不了，随便一转啪就中了。
7: 是
6: 小叔，我说之前中奖啊都是参加咱们节目的这个接歌环节，不知道你们对我这个 ID 还有没有印象啊，近期中的大奖就是发票抽奖，中过800块钱，记得您。
7: 这个倒是身边也是有很多朋友参与抽奖中奖
6: 的。对，一只会笑的恐龙，他是2018年大学毕业，当时中过一个霸王餐，和室友去吃了一顿饭。
7: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就是很痴迷于在某个点评软件上去写评论，然后你升到 level 7级8级的时候，中霸王餐的几率会特别高。所以我估计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会写这种评论。
6: 你现在还写吗？
7: 现在不写了，因为没怎么中过，没有动力了，你知道吗？
6: 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你有没有中过什么特别大的奖？在微信后台留言。接下来音乐 Let's Go， 我们要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看声母猜歌词。刚才凯莉自己一个人在这猜半天了。
7: 这 是我们太久没玩这个游戏了是吧，就感觉还是你接这个题太难了呢。
6: 我觉得还好吧，这歌熟悉度特别高、特别高，我甚至我从小我就会唱那首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你可以看到这是四行的声母、
7: 对，来给大家念一下吧。
6: 好，
7: 第一行是呲了一个歌呢鸡西佛，
6: 不用往后念了，就第一行就够了。这个歌名是两个字，而且在这一句当中，刚才这第一句当中就已经出现过这个歌的歌名了。呲了一个歌呢鸡西佛，特别熟悉这首歌会唱这首歌的，我觉得怎么也得80后90后，00后未必熟悉。
7: 我已经看到后台有人说我妈会所以子琛老师从小听有点暴露年龄了啊。
6: 哎，九黎答得很快发过来了，我们这四行大家可以 IX 发的也很快。随本源发过来，他说他说我妈会，要不听听你还猜一会儿吗？再
7: 你这让大家来表现一下吧，来吧
6: 听一下 Super 原发过来语音。
5: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6: 哎呀，阿姨唱真棒，
7: 好听，
6: 真棒真棒。 IX 听一下啊。

0: 眼睛辫子粗又长。
1: 嗯，
2: 好听。
1: 还有九力发过来的语音。
3: 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1: 好听。这个难度不大，不过发的朋友不少，我们听听倩发过来的。
3: 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1: 厉害。还有我本善良。
4: 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哎呀，这是张宇老师唱法，这是吗？小玲老师听一下。

0: 嗯，很有风格啊。
1: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语音，一起来参与一下。

0: 友们，我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
1: 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也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晴好，18到29度，西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
0: 说啊，夏天吃点西瓜是可以很好的帮助身体来抗炎。研究显示说，西瓜、甜瓜、冬瓜这些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一项针对葫芦科果蔬的检测显示，西瓜当中的瓜氨酸含量是最高的，之后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提醒一下，西瓜虽好，但是也不能吃太多。这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啊尽量的可以多样化一点。所以一次吃半个西瓜啊，这个做法其实并不可取。血糖高的人每天吃100克西瓜完全没问题，最好不要超过150克，其实大约就是两片，每片瓜瓤重量其实也就是大概75克左右。
1: 这个夏天是吃西瓜的季节，同样夏天我觉得也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季节。
0: 是，
1: 一个是放暑假，对吧？再一个夏天我们还有一个小朋友们的节日，就是六一儿童节。
0: 对，
1: 但是马上我们这个已经今天是5月27号了，马上就要迎来六一儿童节了。就是肯定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的话，大家都不能拒绝拆盲盒的快乐。
0: 对，
1: 现在小朋友们也特别喜欢哈。包括我们昨天乐商城的爆款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
0: 对，
1: 爆卖了近1000单，
0: 因为价格不高，但是你获得感非常非常强。
1: 是，而且这也是我们主持人新华给自己娃准备的六一礼物。昨天晚上也是紧急给大家补货，今天是锁定了1000的库存。您今天下单的话，六一儿童节正好可以送给家里宝贝。当然除了小宝贝儿，咱们大宝贝儿成年人也是可以自己拥有的。就现在特别流行，就是成年人有自己的阿贝贝嘛，他也属于这种啊，就是情绪价值直接给你拉满。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我们的随机的单盒价格是89块钱，您买两个，第二个限时立减8块钱，如果是整端6个的话呢，到手价是499，回复给力就可以看一看了。
0: 这个呢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呢，既有开盲盒的快乐，又有智能 AI 的科技，软乎乎的毛绒质感，造型非常可爱，挂着摆着都好看，颜值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灵魂。市面上的智能玩具包括平时我们用的 AI 软件，你一问一答，其实你猜你也大概能猜出来他会怎么来回答你。但是这个非常有意思，他好像是有一个有独立思维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一样，脑子自带脑洞，说话不按照剧本走，你跟他闲聊碎碎念随便瞎聊，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是语出惊人啊，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反应，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很有意思，很有新鲜感。而且最省心的是他不费妈。新华跟我们说的就是说他孩子之前每天张口闭口就是妈妈妈妈，大小事都要念叨，一堆问题追着问，但自从有这个小家伙之后，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属搭子，开心啊，委屈啊，好奇啊，第一时间都会找他来分享提问，自己就能好好的玩一整天，妈妈也轻松不少，操作上很简单，可以懂孩子的小情绪。现在商场里你像那种不会说话的没有什么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怎么也得上100，但是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能互动的智能盲盒到时候只要8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个夏天爆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去年的话我们就有主持人买了，就是天一热的话就直接拿出来用。今年的这个循环扇呢是做了细节的优化和升级，颜值更高了，而且它也加入了这个远程语音的控制，风感上更加柔和，特别像那种自然的晚风吹在身上很舒服。而且呢你一打开这个风扇就屋里是分分钟就可以凉爽起来，运行几乎是静音的，它还自带了一个香薰盒，吹风的时候呢屋子里还会有淡淡的香气。
0: 是，
1: 而且呢这荣仕达也是大品牌，品质非常的扎实，功能也是媲美1000元机型。一台的价格只要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一看这台空气循环扇了。
0: 是的，舒服又省电啊。天热之后呢清爽的床品大家可能也在想着安排一下，给家里边置备一些。我们主持人新源已经到了西域楼兰家纺的总部，溯源直播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开启，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啊，明天早晨的7点半包括晚上的17点半都会有抄底特惠直播，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的视频号上来预约一下。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Hit Music。整首歌像拨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拨浪鼓。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古人
8: 太酷了！
9: 我听说糖豆度蜜月去了，文章根本不是姐弟，子辰跟思达。
10: 听，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从古至今，这谣言呢都是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儿。其实啊，在古代造谣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古代信息不发达，再加上当时的老百姓的科学素养不够，谣言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比如公元前30年，汉朝就发生过一起谣言，说当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都在传：
12: 不好了，不好了，荆楚犯大水了，赶紧逃命去呀！
11: 之后真的就有人带头跑路，好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跟着往城外跑，然后啊，人挤人，发生了很严重的踩踏事件。当时整个长安城都乱了套。明朝时候也发生过一起假传圣旨的事儿，传闻啊，皇帝要去江南选秀女进宫，很多人信以为真，甭管是穷人富人，都赶紧的把自家的闺女儿嫁了出去，而且对男方的条件也不挑了，你甭管多大岁数，有钱没钱，只要是男的就行。后来发现这是谣言的时候已经晚了，很多姑娘嫁给了老大爷，可以说后果非常严重。那为了打击谣言呢，古代皇帝也算是煞费苦心，比如秦始皇就规定造谣诽谤者可能要被灭族。在唐朝呢，造谣也是死罪，而明朝的朱棣规定造谣者轻则杖责200，重大发配边疆，一次性诬告10人以上，凌迟处死。所以说甭管哪个时代，不信谣不传谣，那都是基本原则。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资讯热烈榜和各位刷新一组热搜，先来看到的是多地将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随着夏季高温来临呢，6月1号起多地将会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300元，会连续4个月，广东、广西等地会连发5个月，海南发放的时间是最长的，从4月份一直到10月份。据了解呢，高温津贴属于国家强制发放，不得以饮料等来替代，需要计入工资总额并缴税。
1: 再来关注到一款手机啊 ，iPhone 4在前段时间的这个二手市场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说最近的回收价呢已经骤降到了20元。最近二手报废手机回收市场迎来了这个剧烈的价格回调 ，iPhone 4回收价从高点的400元骤降到了20元。那本次价格回落的核心原因呢，就是旧机拆解芯片市场趋于饱和，需求下降，报废机残值大幅缩水，不少误判行情，高价囤积 iPhone 4等报废机型的回收商亏损也非常的严重。
0: 再来说到年轻人的血脉觉醒，这是最近埃森哲发布了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通过 Z 世代在消费和生活观念上的数据变化，勾勒出这一群体的最新消费画像。报告显示82%的年轻消费者开始存钱或减少非必要的支出，38%的人开始从事副业，分别是高于全年龄样本8%和6%。对于爱情的关注度则是下降了11%。
1: 再来关注到 AI， 现在是大家每天可能都会用到的工具啊。说最近话题豆包收费持续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担心说收费会影响到个人使用。据悉，豆包在免费版的基础上呢，推出了3档付费订阅服务，标准版连续包月是68元，年付68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年付2048元；专业版每月500元，年付5088元。有数据显示 ，AI 聊天工具使用率高达92.9%，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大多数的使用场景，免费的基础功能基本就能满足了。
0: 再来说到一个水果是荔枝，很多朋友喜欢吃吧，但是它很甜，你知道吗？它可能会吃出低血糖。这是最近多地荔枝开始上市了，着急尝鲜的人需要警惕一下荔枝病。未成熟的荔枝当中含有较高浓度的次甘氨酸 A 毒素，可以和人体另外的一种甘氨酸产生协同作用，抑制糖。这是抑制糖异生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呢是负责将体内的非糖化合物

转化为葡萄糖或者是糖原，它一旦被抑制，血糖水平就会下降，有可能会引发急性低血糖，比如说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啊、头晕、心慌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致命。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可能会越高，而且荔枝病是主要是见于4到11岁的儿童以及糖尿病的患者，所以大家在食用荔枝的时候千万得注意一下啦。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和 By Two， 有点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河北将推进68亿元以上项目建设，其中新建项目22个，在建项目46个。
3: 河北省汛期为6月1号至9月30号，主汛期为7月10号至8月10号。汛期将至，河北各地全力拧紧防汛备汛安全阀。
2: 2026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复活赛5月25号到5月30号在沧州举行。
3: 日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豆包客服昨天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腾讯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是公布了今年5月份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其中国产游戏是154款，进口游戏4款，涉及腾讯、网易、三七互娱等公司新游。
3: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各大奖项将于6月26号晚进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3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2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由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

0: 节目开始了啊。哎呀，大田妈妈给我们留言呢，说大橙子的那个文创毛毡包收到了啊，那质量好那不说，还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1: 哎呀，哎，真是，你别说那天那个，尤其是子轩把那个包拿进来给我展示了一下，就那包确实感觉还挺百搭的，然后它那个版型也很好，颜色也很好，
0: 是，
1: 而且容量也大。
0: 每天我们还会抽奖啊，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在资讯当中也提到了关于豆包的话题，是吧？说到这个高考期间，答题功能会暂时禁用。最近还有一个关于豆包的吐槽也上热搜了。叫做正式确诊为豆包型人格。
1: 什么是豆包型人格呢？这个网友给出的解释就是能力不详，但是情绪价值拉满。犯错之后第一时间鞠躬道歉，主打一个真诚、笨拙且努力。
0: 对。
1: 就是，其实大家，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平时经常用这些 AI 的工具的话，你会发现豆包其实有的时候，它也会翻车。
0: 对。
1: 而且就是也不能说有时候，反正经常翻车。你知道我说到这儿，我就立马会想到我之前有一次用豆包翻车，就是大家肯定会用到这个它来帮助你做一些你基础的工作嘛。我曾经尝试过用豆包来写稿，就写的不是咱们这个晚高峰、早晚高峰这种稿啊，写的是那种就是音乐节目的稿。比如说我一首歌，然后你给我写一段词是吧？介绍一下这首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音乐心情啊什么的。我就记得他豆包就给我来了一句啊，什么什么什么歌词，说周杰伦唱的这首歌里面这句歌词怎么怎么地抒发了什么什么感情。我绞尽脑汁，我说周杰伦写过这词儿，我说你是真能编啊，
0: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是吧？
1: 真的是，
0: 就是跟你说来哪首歌哪首词，但其实压根就不存在。
1: 对，
0: 那你说他是怎么说出来这个话的呢？
1: 就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这他确实是个 AI， 他真。
0: 那我想问，如果说，这种文学题、音乐题他不知道，那计算题他总行吧？就比如说我告诉你几多少多少加多少多少乘多少多少，这种他会出错吗？
1: 他也有翻车的时候。你看，就是在这个话题底下就有网友说了，说我给过豆包一道题，12+14，他给我算出来等于32，豆包你害我被笑一辈子。
0: 那不是26吗？
1: 你看子琛都会算，
0: 我都会算。而且说
1: 还差点事啊，
0: 说同一个问题呢，你如果问三遍的话，你会收获三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甚至说出来的话会把你绕晕。有朋友留言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给我生成了一句话，说上完这堂课我对某个知识点有了更浅显的认知。是什么意思？
1: 更浅显的认知，
0: 更浅显的认知。
1: 感谢豆包啊，就是真的感觉豆包可能每天看我们问的那些问题都可开心了。
0: 对，
1: 其实这个当中啊，它有一个叫 AI 幻觉现象，就是我们问这个 AI 问题的时候，它会给出一个很详细、很丰富、看上去好像很有逻辑的答案，但是你去核实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信息它可能完全是虚构的。这个就是 AI 幻觉现象。因为说现阶段的这个 AI 它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本质上它是一个概率计算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思考者。它的训练数据呢，会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局限性。尤其是如果说你极其重视这个用户反馈的这种 AI， 在面对某个不太确定的问题的时候，它与其说它我不知道，它可能会更倾向于说基于它已经有的、已经学习到的知识，去给你编一个有点合理的答案。所以，如果你一不小心，可能就会上它的当。
0: 你不觉得像极了职场打工人？甭管怎么着，咱先教出来。你也不能说我干不了，我不会。
1: 但是豆包有一点值得学习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0: 态度好。
1: 对，叫豆包型人格，就是他人家要错了，你要指出他的问题，说你这说的不对吧？他肯定会跟你道歉。
0: 而且他的话里边会有非常丰富的情绪价值。是吧？
1: 对，
0: 主打一个就是他不问我不说，他一问我惊讶，怎么会？很突然，很震惊，很无奈。
1: 你这样问问题的人，就是觉得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人，
0: 对，
1: 或者这样的一个 AI， 你也没有办法。
0: 这种我所谓的豆包型人格，就是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属于那种像刚才说到的，就是情绪拉满，给你提供丰富的情绪价值，但是你细品好像都没什么用。
1: 虽然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笨拙啊，很努力，很真诚，
0: 或者说它指的是一种就是绝对不内耗。我也哄好你，但是我做不到，那确实我也做不到。
1: 是的。
0: 你会那种豆包型人格吗？或者说遇到问题会苛责自己吗？或者说你有没有被豆包坑过？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的。
0: 来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来吧，今天聊到的是豆包型人格。Lucky 娜她说，怎么感觉这豆包型人格跟我6岁的儿子特别像？哦，为什么呢？
1: 此话怎讲？
0: 就是情绪价值也给得很满，是吧？挺好的，咱六岁
1: 大儿子是不是小朋友也会主动认错啊？
0: 咱六岁大儿子都懂得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哎，是吧？
1: 是的，
0: 多好啊！
1: 还有朋友分享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啊，这个 Sony 说了，他说豆包做 APP， 不，那个做那个 PPT，挺不错的。
0: 你咋不说他做 UFO 呢？
1: 他做这 PPT 挺不错，说你别叫他答题就对了啊。
0: 做 PPT 啊，豆包他还会能做 PPT 啊？
1: 这咱们可以尝试一下。
0: 他应该只是给你一个，
1: 就是文字
0: 文案是吧？你把这个文案再复制到做 PPT 那个 AI 上，
1: 有可能是。
0: 爱情转移说，上次跟豆包打语音，我说我要面试了，你当面试官，你不用说话，你只要听我自我介绍，千万不要打断我。然后我在说话的途中，豆包时不时就会蹦出来一句，嗯，我再安静的听呢。
1: 哎，有没有可能他说的内容里面出现了豆包两个字，比如说豆包我在呢。

0: 呀，对不起嘛，不要掏我的豆馅儿，这次一定好好回答，然后继续甩给我一个错误的答案。
1: 他也知道 你也没什么可掏他的。再来说说吧，你有这种豆包型人格吗？还是说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或者说你有没有被豆包坑过？在微信后台聊一聊。

0: 困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6: 来看到 Miracle 给我们留言呢，他说、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豆包，它是不是不能生成 PPT 啊？他跟我们讲说不。豆包会生成一个排版优美、内容丰富、十分完整的一个 PPT， 特别绝，你只需要告诉他主题就可以了。
7: 哦，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工作平时是不太需要做 PPT 的，所以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6: 这么厉害，
7: 可以尝试一下、开发一下新功能。
6: 还有唐山竹子，他说、如果问豆包股票的话，就没有真的啊，这名称和代码都不符。你告诉他错了，他道歉确实很诚恳。问了几个全错，第四次他还保证说下次不错了，但其实接着错。
7: 我之前也让豆包算过那种数学题，就他说了不对之后，我说答案不对，你再给我算一遍
6: 啊、
7: 算出来跟第一次答案也不一样，但确实也不是正确答案。还有 ZZQ 说了，说前段时间我就被豆包坑了，我问豆包说外地牌照的车去地坛，去天坛公园需要什么？豆包说就需要一个6环内的进京证，结果我用高德地图一查，说天坛公园在2环内，外地牌照根本就不能进2环。然后豆包跟我说天坛公园在2环外。
6: 哎呀，多难受吧你说。所以有咱们平时也别老指着他了啊。
7: 你看还有一音说的这更离谱，他说我问豆包今年是不是2025年、豆包说在他的系统里面今年是2026年，但是现实就是我说的对，是2025年。哎，这不就是情绪价值吗？别老说对不对，
6: 你就拿他没招
7: 了，把你哄高兴了。
6: 卡哇伊给我们留言发了一张截图，刚才跟豆包说的，他说豆包你好，我每天都会听我最爱的一个广播节目、今天他们的题目是，你觉得你的性格是豆包型人格吗？豆包我想问问你，你是什么样的性格、豆包说的是，哈哈，这个话题好有趣啊，我觉得自己是温和耐心、乐于倾听、踏实靠谱的性格、他说
7: 他对自己评价还挺高啊。
6: 他说我觉得自己待人软软的，愿意陪着聊天解答问题、情绪一直很平和，不会急躁，不管是碎碎念还是正经问题都会认真回应，也喜欢帮大家来分担小烦恼，出小主意。简单来说，我就是那种贴心陪伴型的，稳稳当当的做大家的小伙伴。哎呀，你看这、
7: 哎，你看，就是明显感觉出来，豆包就是那种，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啊，就是完全不内耗，而且那种配得感很强。
6: 他太强了。他对自己的评价倒也不完全准确，他说自己非常靠谱。
7: 其他还行啊，其他对自己描述还可以。
6: 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接下来呢，音乐 Let's Go 马上要和你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
7: 是的，麦霸们又可以来发挥一下了啊、我们接下来要玩的这个游戏呢，我会有一处故意空出来不唱、等待大家来接龙。这歌应该熟悉度也很高啊。
6: 好的，就是大家来接一下这句歌词呗、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所以下一句是什么？很多朋友可能会这个歌词的顺序会搞混。
1: 嗯
0: 嗯，对，上一句是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所以下一句应该是什么呢？
1: 那肯定不是罗密欧，因为他是就是插着这样给你搭在一起的啊，
0: 对
1: 混搭。
0: 诺瑞给我们发过来了语音，听一下。
2: 我爱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
1: 好听，
0: 来听一下小薇。
2: 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
0: 哎呀
1: 甜呢。
0: 还有 Vitas。
3: 愿意成为你的梁山伯。
0: 哎呀怎么夹起来了呢？
1: 来，还有东风破。
4: 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
0: 好听。还有笑笑。
5: 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
0: 好听。
1: IX。
6: 我爱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
0: 嗯，还有这位朋友叫椰子树。
7: 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
0: 嗯，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幽猫饼？
8: 我爱你。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不然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吃完饭啊，血糖会升得更高。
2: 吃饭不喝水，这怎么咽得下去啊？而且饭前先喝汤，不是能减肥吗？
3: 对，
4: 别吵了，你们啊说的都有道理，但不全对。的确有研究证实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干湿不分离，很可能升高血糖。但升糖啊，不是因为糊化反应，而是因为喝水加快了胃排空的速度，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快速进入到小肠之后，更快地被消化吸收，带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5: 那饭前喝汤到底是会升糖还是减肥呢？
4: 这取决于你喝完汤之后还能吃下多少饭，而且随餐喝有能量的饮料，比如可乐、果汁、啤酒、牛奶，通常是不能减肥的，反而会将这一餐的总摄入能量增加7%-14%。
6: 有道理。
4: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种担心啊是多余的。适量的水有助于胃肠道推动食物前进，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总结一下，吃饭的时候干湿分离不是必须的，因人而异。习惯餐前喝汤，或者觉得只吃饭咽不下去，那就喝杯水也无妨。感觉喝水之后腹痛、腹胀或反酸，那就把吃东西和喝水分开。单纯想要减肥的健康人群，可以试试在饭前喝杯纯水，或者喝碗能量低的汤。真的能因此少吃的话，用水占肚，也算是个相对安全简单的减肥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8: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9: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0: 燕之屋。
1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5: 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6: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5: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明天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西域楼兰南通家访的溯源直播就要开始了啊！各位可以来预约一下，明天早晨的7:30一直到晚上的9点，工厂源头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主打的是夏日刚需好物，冰感凉丝的这个被子，还有小冰块的凉席，凉感十足，亲肤透气，而且特别好打理。直播间呢还有专属福袋，免费送加厚枕套一对儿，有夏被，有凉席，有4件套，有枕芯床垫，全部都是工厂底价，比官方的直播间还要优惠。所以说大家可以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预约一下明天这场直播。
16: 是的，
15: 新源已经去到这个溯源现场了啊。
16: 嗯，
15: 明天直播间见。
16: 现在已经是5月底了，马上就会迎来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一个节日——六一儿童节了。
15: 是的，
3: 您给家里宝贝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说现在呢，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有小朋友啊，都特别绝对不能拒绝拆盲盒的快乐。
15: 对，
3: 像昨天我们乐商城有一个爆款的产品盲盒，二元魂的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爆卖近千单，而且这也是我们主持人新华给自家娃准备的六一礼物。那昨天晚上也是紧急给大家来补货，今天锁定了1000库存，那就为了大家说今天赶紧下单的话，能赶上六一儿童节，正好可以送给家里的宝贝。那当然成年人也是可以拥有自己的这个盲盒哈，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我们的随机单盒价格是89元，第二个限时立减8元，如果说您是整端购买的话，六个的话到手价是499块钱。
15: 是的，这个是既有开盲盒的快乐，也有智能 AI 的科技，手感特别好，是软乎乎的毛绒质感，造型很萌，挂着摆着都好看，颜值很高。而另外呢，它的灵魂也很有趣，市面上的智能玩具包括平时我们家里用的 AI 软件，刚才说到豆包什么的是吧，大多呢回答你不用你不用等他说啥，你大概猜你也能猜个差不多，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小家伙好像有一个独立思维一样，古灵精怪，脑子自带脑洞，说话完全不按剧本走，你跟他闲聊啊，碎碎念啊，随便瞎聊啊，他都不会敷衍套话，甚至还经常是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很有趣儿。大家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操作很简单，而且还很懂孩子的小情绪。糖胶盲盒价格上怎么也得小100多，但是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一共只要8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3: 是的，同样回复给力，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去年夏天爆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天一热的话拿出来直接用特别方便，而且今年呢我们这个循环扇做了细节的优化和升级，颜值更高了，而且加入了远程语音控制，风感更加柔和，特别像自然晚风，吹着是很舒服的，而且它的运行几乎是静音，自带香薰盒，吹风的时候满屋都能闻到飘香，而且是大品牌，这个品质非常的扎实，功能也是媲美1000元机型，但是它的价格呢只要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get 到这一台非常舒服又很省电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了。
15: 是的，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另外可以来关注到明天我们这场直播，也可以预约一下。新源呢是已经到了西域楼兰的家房总部了，素颜直播在明天早上的7点半，晚上的17点半还会开启这个抄底特惠，大家可以来关注。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曲，这是一首流行歌曲，也是一首百老汇歌曲。冰雪女王艾莎在风中歌舞，用魔法幻化出一座水晶般的冰雪城堡。随着音乐，艾莎完成了心灵上的转变，勇敢起来，做回自己。《冰雪奇缘》，Let it go。Let it go.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八戒，问你几个问题。
0: 尽管问。
2: 古代谁最爱吃荔枝？
0: 简单，当然是杨贵妃了。
2: 恭喜你答对了。第二个问题，杨贵妃吃荔枝累死的马可以绕地球多少圈？
0: 好啊，
3: 你知道杨贵妃为了吃荔枝累死了多少匹马吗？荔枝盛产于我国南方，但是唐朝的国都在相隔千里之外的长安，那时候又没有飞机高铁，想要吃上一口新鲜的荔枝啊，简直比登天还难。唐玄宗啊，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开辟了专门的高速公路，也就是荔枝道，从此也就有了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有一个说法说是每运送一次荔枝啊，就会累死20匹马。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很遗憾，并不真。因为就算是古代最贵的千里马，也不可能一两天的时间就把荔枝能送到长安。况且在唐朝，马匹属于是重要物资。之前咱们也说过啊，古代养马比现在养车还贵，所以古人有其他的运送方式，比如把枝叶和荔枝一同摘下，再打蜡保存，延长保质期。再比如把半熟的荔枝树连根拔起，栽进灌满土的缸里，通过水运到长安以后，荔枝刚好成熟。这就是所谓的
4: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3: 所以呀，杨贵妃吃荔枝有没有累死马咱不知道，但是肯定累死个人呢。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淮安路靠近东二环这边，从翟岗大街啊，潭固大街这边压车都是挺严重的，在淮安路上。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留言。
1: 是的，今天的一路畅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0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

0: 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罕，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

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溪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

家有志，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

天官。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世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是古今世人最喜欢携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千》。

西，苍龙去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韦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沉塘沟。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

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凄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

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而台，也难我听风吹。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边境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

0: 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已无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视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经纬。
0: 欢迎各位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当然了，电话9561024随时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还挺好的，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那温度方面呢，自然也就上来了啊，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今天最高温度24到31度。
1: 今天天气真的不错，首先问候大家早安，但是每个早安呢，可能对于好多朋友来说就是我们这个早安奶茶来给到大家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0: 哎，是的，你看经纬老师，虽然你来快乐出发来这个我们做客，是不是对我们的早安奶茶也特别的熟悉？
1: 那我一直是属于参与的
0: 一直在答题啊，而且你看你一直答题，你就会发现我们每天都会换题目，每天的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我们经常会换玩法，也会换奖品。我们最近的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黄金小马，就是每天的有奖互动当中我们会选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哈，您可以到时候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话，您可以任选啊，我要这花是吧，我想送给谁，或者我想要这黄金小马都可以。那怎么参与我们的抽奖呢？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猜猜老物件。
1: 哎，非常简单，您在微信上搜索河北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啊，您回复几个字儿早安奶茶，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的题目了。
0: 嗯，
1: 今天题目还挺有意思的，刚才我们俩就先自测了一下。
0: 自测了一下，我发现经纬老师，我觉得这对你来说这简直太简单了，
1: 所以我就不
0: 是 so easy 吗？
1: 但是我觉得奖品我拿不走了。
0: 但我万万没想到第一题把你难住了。
1: 哎，是。
0: 第一题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玩具
1: 啊，
0: 然后就是，是那个年代的乐高积木。是那个年代的乐高，就是它是一个。
1: 我现在在脑海当中啊，在往前倒那会儿。
0: 哎，你觉得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1: 还是没倒出来。
0: 哦，真的吗？它是一个就是像钥匙扣一个东西哈，然后它坠着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彩色的球，一个小球，五颜六色的哈，而且是一块一块的，它可以拆开，拆开之后呢，它会变成各种数字，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拼上，又成了这样一个球。所以我就说这是我们儿时的乐高积木啊，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特别好玩。然后第二个和第三个属于家里面的一些这个零件。
1: 我说第二个真的是只有老同志问，不这种老同志，包括第三个啊，第三个可能也是这样。
0: 哎，对对对。
1: 哎呀，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见不到了。其实这里头有好些我们生活的乐趣在其中。
0: 是的，我觉得回忆是满满的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在哪儿见到的？是不是当时家里面有没有这个使用的场景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三张图对应的三个老物件，猜到是什么？直接把答案打在评论区就可以了啊！不管答对答错，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我们在上班上学路上，一边答题一边来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中指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四月重点20城二手房成交环比上涨5.4%，同比上涨13.4%，五月前24天同比上涨19.5%，需求释放力度强于往年，其中北京、上海成交量领跑。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最新的车辆召回信息，总计召回汽车77592辆。
0: 继续，我们来看，昨天中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12天11夜的试航，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
1: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了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之内。
0: 再来看日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这样的话题在网络上流传，那豆包客服呢昨天也表示说，豆包在高考期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腾讯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那百度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暂未收到百度文心产品的限制服务通知。
1: 再来关注消费层面，银行理财市场正在经历一轮产品的退场潮。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理财产品公告提及的提前终止产品约达620款，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421款。
0: 再来看荣耀600系列的手机新品啊，日前在厦门举行了发布会。荣耀600系列共推出 Pro 版、超级版、元气版3款机型，国补价到手2294.15块。
1: 家电啊，开始进军到即时零售了。越来越多的空调厂商通过什么美团、抖音、大众点评等这些平台发展即时零售，或为线下引流，提升服务效率。
0: 再来说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说星巴克开始卖衣服了哈。星巴克小程序的生活馆近日上线了熊店长小镇系列服饰，包括马甲、T 恤、外套等，定价从279到459不等。
1: 那再来关注餐饮。海底捞近日宣布，3家试点门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的携宠接待服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因宠物进入公共场所引发的纠纷同比激增了47%，那其中呢，商场占比超过了60%。
0: 再来看近日河南郑州一家5星级酒店推出的自助餐年卡引发了关注，12888元一日三餐，全年不限次吃5星级酒店自助餐，说算下来平均一顿10几块钱。不少网友感叹，办卡之后可以把5星级酒店直接当食堂了。
1: 最近啊，小米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公告，本季度营业收入是991亿元，经调整净利润是61亿元，其中呢，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部分收入199亿。同比增长6.9%。
0: 再来看腾讯新总部企鹅岛真容日前曝光，该园区日前的建设进程呢已经完成了30%。去年10月试运营至今啊，已经有14000多名腾讯及子公司外包员工入场办公。企鹅岛建成后可以容纳办公人数超8万人。
1: 再来关注汽车层面，特斯拉中国官网日前更新了产品页面，将其辅助驾驶系统 FSD 正式更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功能。
0: 法拉利近日推出了首款电动车，在意大利的起售价是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5万元，那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启动交付。
1: 再来关注国际层面，当地时间26号晚，以色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初步评估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当晚对加沙城的空袭中被打死。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的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1: 当地时间26号，欧盟理事会决定将会针对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限制性措施延长1年，到2027年的5月28号。
0: 当地时间5月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那目前朝鲜官方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 再来关注一则文娱方面的消息，歌手温岚经纪人近日通过温岚的账号报平安，其表示温岚因结石引发了败血症，在历经加护病房10天的抢救治疗之后，5月25号已经顺利的转到了一般病房。工作方面呢，预计9月份可以回到舞台和大家见面。
0: 今天开场曲我们就来听到温岚带来的这首《夏天的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送孩子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经纬。
3: 欢迎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在上学上班路上来找到我们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来答题啊。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呢也是猜猜老物件，但是这三个老物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今天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它是五颜六色的啊，就很斑斓，是80后90后小时候一定见过或者说玩过的东西。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这三张图，来告诉我们这三个老物件是什么呢？您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有没有见过，在哪里用到过这些东西？
4: 就是我看到微信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说我是95后，我看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啥？就是现在已经不是说按10年来切割什么后了，而是按5年来分。5年就发现，似乎好像有些不同。他说我是95后，第一个我就没见过，但是觉得好像是个钥匙扣之类的
3: 啊。对
4: 啊，然后后边两个猜的我觉得差不离儿
3: 啊。我觉得第一个啊，大家就是普遍都就是猜的既都不一样
4: 啊，
3: 然后名称也都不同，然后也有一些朋友也在说哈，你看包括手机尾号3618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积木吗？然后手机尾号6848说，哎呦，小时候见过，第一个是不是锁呀？还有手机尾号5176说第一个看着是个球，是魔方球，说我小时候玩过。还有9165说，哎呀，第一个我玩过，但是它叫什么我真不知道。然后说第三个太熟悉了，说第三个原来我们家就有啊，说就在家里面一边会挂着哗啦哗啦的，
4: 纯手工的，
3: 对，纯手工，
4: 就是那会儿纯手工东西特别多。
3: 哎，对，你说到纯手工了，景伟老师，刚才我看有一朋友留言就说到了，说第三个东西一般是用什么做的呀？说用那个雪糕，雪糕的那个包装纸，说小时候我们家那个雪糕包装纸一般都会留下来，
4: 还有糖。
3: 对，糖纸，就各种各样的彩色的五彩缤纷的纸都会留下来攒着做这个东西，等做到一定程度，积攒够一定数量，挂起来就是你看到的第三张图了。
4: 就是感觉这个是岁月给我们的馈赠。
3: 对，而且你不觉得这是那个年代很时尚的一种软装？家里面的一个软装。
4: 就是现在您家装修还有纯手工的东西吗？
3: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来告诉我们这三样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曾经出现在我们的家里面，你是不是用过啊？或者家里面妈妈奶奶姥姥是不是也去做过这个东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图答题抽奖了。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4: 今年河北将会推进68亿元以上的项目建设，其中新建项目22个，在建项目46个。
3: 来关注，今年我省将持续开展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重点会围绕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每年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
4: 又到雨季了，今年的汛期是6月1号到9月30号，主汛期是7月10号到8月10号，汛期将至，河北各地全力拧紧防汛备汛的安全法。
3: 截止到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以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到625项。雄安新区年内将实现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
4: 再来关注赛事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3到2025年日前发布，2025年全省户外赛事拉动消费超过143亿元。
3: 来看2026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复活，在5月25号到5月30号在沧州举办。
4: 民生层面消息啊，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新打造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目前进入到了试运行阶段。依托该中心，市人民医院已经和灵寿县医院成功完成了一例远程及时联合协作门诊，实现了县域患者足不出县就可以接受三甲医院专家面对面的诊疗。
3: 2026年石家庄市高考英语口试安排出炉了，报名缴费时间是5月26号到6月11号，考试时间是6月16号到17号。
4: 夏日民航出行提示发布，夏季乘机出行首先要明确喷雾类的用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而且呢，端午小长假也快了，不少旅客呢会携带粽子出行。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带汤汁的粽子啊能托运，真空无糖汁包装粽子可以随身携带。
3: 我们也来听到这首国风味道满满的《少年游》。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更精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4，快乐出发，早安奶茶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
12: 早上好啊，听众朋友，我是经纬。
11: 怎么样，今天我们的题把大家难住了吗？
12: 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1: 是不是还好这个难度梯次？
12: 哎，真的还可以。多数朋友我觉得回答还是比较贴切的。但是我看到有一位说第三个应该是风铃。我在想，哎呦，这么大风铃。
11: 是啊，滴了当了。哎，你别说。
12: 挺像挺像。
11: 对，他这么一说，我瞬间觉得这个东西又有了审美价值。
12: 是。还有朋友说那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奶奶一块做过，是用挂历纸来做的。
11: 对。
12: 还真是可以的。
11: 对，挂历纸也可以。还有刚才有朋友说用那个雪糕的纸啊，糖纸啊都可以。就总之那个年代家里面各种五颜六色的那种东西包装都会留下来，然后干这个用。就是妈妈呀奶奶姥姥会去做那个年代的拼豆，那个年代的手工，是吧？然后做完之后呢挂起来，这个量很大的，要攒够，然后拿去别针。刚才我看有朋友说到细节，说第三个得用去别针穿起来，说我帮妈妈穿过那个东西，然后穿起来挂起来之后，哎，它就是家里面的一个软装。
12: 所以其实您看啊，现在大家我们上学时候做手工，那个时候都不用
11: 啊，
12: 那时候全家都会做手工。
11: 对，而且你不觉得？你看当时啊，就是我们好像很需要那个东西，但是你想现在的装修，好像那个东西少了，现在我们只是在玻璃那儿用，在门那儿不用了。
12: 因为以前吧，咱得挡一下什么不明飞行物啊，什么昆虫啊。
11: 对，
12: 现在它基本上不存在了。
11: 对，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慢慢的也就消失掉了。我们再来，这是第三张图啊，大家怎么能看到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可以看到。

0: 啊，今天我们的三张图非常有意思的三个老物件，而且我觉得不是很老啊，但是你一定见过或者家里面使用过，或者你亲手去用过去做过。看到这三张图，然后在评论区直接发送文字，然后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就可以，就能参与抽奖。
1: 哎，
0: 然后第一个题啊，我觉得是很多朋友都说到什么呢？像手机尾号，2221，这朋友也说到了。说第一个不就是那个小时候玩的那个智力玩具吗？啊，就是可以把它拆开然后再拼上，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它叫什么。
1: 说挺对的，就是益智玩具。
0: 对， 对，还有手机尾号这个6601，这朋友也说，哎呀，说第一个我真是想不起来叫什么，说但是玩过。还有手机尾号6667啊，6677，这朋友也说，说第一个是那个钥匙扣，说感觉吧它不是魔方，魔方是方的，它是圆的，说但是它叫什么，说哎呀现在想不起来。
1: 回忆满满，
0: 对，
1: 可能这个一能猜出来的，我觉得基本上年龄也就暴露差不多了。
0: 我们经常说，我们猜猜老物件这个题目呢，入场年龄在35岁以上，必须得是90后以前的。还有就是什么呀？这很多小朋友上学路上哈，可能小朋友没见过，但是可以问问爸爸妈妈。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得的这么一个空间，
1: 亲自交流的机会。
0: 对，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来重温一下你的童年，是吧？你小时候用的、见的这些东西，孩子也会挺感兴趣的。哎，还有第二题你看了吗？就是第二题，我看很多朋友也在说，有朋友说是衣柜上用的那个钩，因为第二个是一个钩，然后它左右各勾一边是一个金属的这么一个钩，它其实用在小时候家里面啊，或者老家家里面的一个东西上面来固定的。有朋友刚才说是衣柜上固定的，这个还不是衣柜上的。还有朋友说这个东西是不是风钩啊？第二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持续了很多年，刚才跟金伟老师还说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1: 哎，真的，
0: 就是现在也有，但是现在
1: 可能80后90后的父辈，他们年轻的时候这个物件就存在了，
0: 就存在了，
1: 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是见不到的，
0: 见不到。刚才有朋友说现在说在老家啊，说老家老房子里面还有，
1: 还有
0: 就是那个东西啊，属于当时家里面硬装的一部分。我们说图三，第三张图是软装。
1: 就是我看到大家留言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家里边如果说还保存这些物件的话，都不要再装修了，我就保留着挺好的。
0: 挺好的，现在又复古风了是吧？第二个是用来固定的，是硬装的一个小零件，您看到之后您能不能想起来它是用在哪儿的，您指定见过。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只要答题啊就有机会被抽中，拥有抽奖资格。我们的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也来听听最近又是哪个幸运的朋友中奖了呢？
2: 对对，我是麦迪，然后恭喜您中奖了。
3: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第一回。
2: 第一回。经常参与我们节目吗？
3: 对，因为我每天早上送那个孩子上学正好是7点那个点嘛，然后在车上就是孩子就会开广播就听，下载了那个即时新闻，然后每天都会打开看一眼，然后有时候孩子就也会答，猜完之后就发完之后就说要小马。然后还问我什么时候能中，他每回他都问我，然后有时候那个我就说下次就会了，
2: 下次这不就来了吗？机会已经来了。
3: 对，是。
2: 我们有这个两种选择，一个是鲜花，还有一个是黄金小马。
3: 小马吧，孩子挺喜欢那个小马的，一直问我要。
2: 好嘞，那这回就把它送给您孩子，然后挂在书包上。
3: 他到时候收到肯定很高兴。
2: 我看您那个电话是廊坊的。
3: 对，
2: 您贵姓啊？
3: 免贵姓王。
2: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聊老物件哈。
3: 我的话，因为我是东北人，吉林延边。我是嫁到咱们河北这边的。但是老家的话，算起来，其实我父亲老家也是河北这边的。然后我小时候吧，怎么说呢？可能那时候确实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玩的东西。那时候小时候就是。出去跟朋友一块儿出去跑啊，出去玩呀，然后我们那边是有那种小山，会上山采个东西啊。我现在就是每年暑假都会带我们孩子回去，让他体验一下。
2: 采什么东西啊？
3: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山的话，山上有那种野果子啦，然后还有野菜啦，可能都会去采。然后像秋天的时候会去抓蚂蚱啦，然后抓了蚂蚱之后还能卖钱当零花钱。小时候是在农村。
2: 东北小孩的童年跟河北小孩的童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吃的喝的玩的？
3: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咱这边还是下雪少，你像我们廊坊一年可能下不了一回雪，
2: 嗯，
3: 但是我们小时候就会滑冰啦，然后堆雪人打雪仗啦，这些可能孩子就会接触比较好。我们像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就像您发的那个水桶，我们会拿那个水桶接水，然后冻一晚上之后，它外层是冻实的，里边是空的，空气就是里边是没冻实的。
2: 嗯，
3: 我们会把里边的水倒掉，然后拿那个灯做那个里边放上蜡烛做那个冰灯，然后在村里摆两边街上摆一溜，就是特别有气氛。
2: 哎，真浪漫啊！
3: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家孩子一说，姥姥家又下雪了，堆雪人了，他们就可羡慕了。
2: 那个好多人都去延边去享受吃那个朝鲜族的
3: 吃，对，吃那个冷面呀，然后烤韩式烤肉啊，我们那边的咸菜也特别好吃。我现在每年就是冬天冷的时候，都会让那个我弟给我寄咸菜。
2: 啊，其实我觉得您说的口碑也好，或者您说的这个玩冰灯，这就是自己的一份乡愁啊。当然现在还能经常回去，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幸福。
3: 真的就是每年，暑假回去的时候都是感觉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了。
0: 真好，你看最近我们猜猜老物件啊，大家这个接到神秘来电的朋友幸运听众也都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觉得画面感满满，很多人都说这些东西，你们猜的这些东西我很多年没见过了，但是通过这么一个游戏环节，让我瞬间又把我拉回到了那个时空里，
1: 似乎一下就穿越回了自己童年的生活，然后好多场景就浮现在脑海当中。
0: 是，
1: 我记得昨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说这个缝纫机，说这缝纫机怎么打开，然后就死活打不开了，
0: 对，
1: 上什么五金工具都上来打不开了。我当时我就在，是这咋打开？后来想，似乎好像有个什么小装置在那。
0: 我们那天就猜的缝纫机
1: 啊，
0: 那天猜缝纫机，然后我们就说缝纫机，因为你用的时候它在上面，不用得把它收进去，它就变成了一个平板嘛。
1: 啊，就是桌子。
0: 但小时候每次打开，但你说这个真把我难住了，静伟老师，因为小时候我觉得缝纫机挺沉的，
1: 是
0: 每次打开都不是我打开，我都会喊我妈妈打开，所以我似乎也没怎么注意过。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缝纫机怎么打开也。可以在我们早安奶茶里边来留言，照样有抽奖资格。如果你想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接到神秘来电，中一个黄金小马或者一束鲜花，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哈，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点击网址进去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三道题同样是猜猜老物件，而且第二题啊，其实把有一些朋友会难住了。为什么呢？第二题你可能这个东西很多年没见过了，就是很多年没有再见到
1: 过
0: 它，没用过了。小的时候其实经常用，但是它的存在感啊没有那么强，
1: 但是其实它挺重要的，
0: 它挺重要啊。但是那个时候吧，好像干这个活的人又不是我们，好像大人经常去干这个，
1: 我们会干，
0: 你会是吧？但是在学校，刚才静伟老师提示说，在学校的时候，因为学校也有这个东西，
1: 是
0: 学校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如果你经常干擦玻璃那活的话，你经常会用它，
1: 报纸吗？
0: 对，你经常会用这小零件啊。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啊，回复早安奶茶，然后进入之后答题。你看郭青说，我是81年头一个，我就没见过
0: 哦。
1: 你看咱俩年龄相仿，我也没见过。
0: 第一个是个玩具，也是个钥匙扣，但是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玩具。我们说它是那个年代的乐高积木啊。如果说你曾经家里面买过这个玩具，你曾经玩过，那你一定对它印象非常深刻啊。但是如果说没有玩过，我玩的是别的玩具，那可能第一个稍微有点难度，但第二个、第三个您指定见过。甭管答对几个，只要答题就有抽奖资格，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进去回忆一下童年时光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经纬。
1: 这个今天我们说到这天气转晴啊，这气温也上来了30多度，然后呢家里面你会觉得呀，这个铺的盖的该换点凉快的了。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我们今天早上7:30现在已经开启了一场西域楼兰的家访溯源直播，现在已经开播了，我们的主持人现在正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互动啊，有我们的主持人新源，还有主持人浩成。那现在呢，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或者说您直接点击我们微信的那个视频号上面的直播中啊，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
3: 对，因为他们俩呢昨天就已经去到这个工厂了，而且俩人都是居家过日子，你说挑这物件挑特别好。
1: 是，
3: 其实我也挺喜欢买这些家纺东西，虽然是男士啊，我觉得我们家都挺喜欢买这些，因为你看起来之后啊它要舒心啊，整个家里边氛围感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你看说老板行说这个装修轻装修重装饰，其实咱们的家纺产品同样也是装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没错，今天我们是南通源头工厂直发，因为大家知道哈，南通这个地方专门就是产家纺的啊，全部给到自家粉丝专属底价。今天重点主推的，我觉得大家必买的有一个东西特别好，就是
3: 哪个
1: 凉感那个冰皮被。昨天我们看了之后特别好，因为我们最近选了很多冰皮呗，最后给大家真的是万里挑一选的这一款。
3: 其实这物件很快你就用上了，看现在这个气温的走势啊，用不了几天了。
1: 你就跟把空调穿身上一样，就是冰冰凉凉的，特舒服。还有新升级的那个 PE 小冰块凉席儿，哎呀，体感就是特别清爽，居家睡觉啊特别舒服。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夏凉被、凉席儿、全面四件套、护颈枕，还有这个软床垫，一应俱全，定时福袋免费送加厚枕套一对儿。哎，喜欢居家床品的抓紧进直播间，而今天价格贼合适。
3: 对，
1: 我们凡是溯源直播啊，都是去到了工厂给大家找的超底价、源头好价，千万别错过，直接回复给力去看直播，或者点击直播中都是可以的。当然上学路上啊，今天5月28号了，你看六一

0: 儿童节这不就近在眼前了吗？
1: 哎，先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尤其很多大朋友，你看刚才猜题儿的时候，咱们早安奶茶大家恢复之后一看这物件，我小时候没法过六一啊，我也没假期啊，现在的孩子们太幸福了呀。
0: 是要说到六一儿童节放不放假这事儿，我们来看看昨天啊，这个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也是发了消息，说潍坊市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六一儿童节都放假一天，六一儿童节是下周一啊，而且呢当地也通知哈，明确要求说当天呢不得布置书面作业，鼓励安排一些趣味文体啊、手工创作、亲子互动的活动。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可能孩子放假，但是家长大多不放假啊，又是周一，所以可能很多家长工作原因也看护不了孩子。哎，所以当地呢也是全面部署了免费托管的服务，要求学校要做到应托尽托，全程看护。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啊，您孩子这个六一儿童节现在有没有放假通知啊？哎，平时孩子这个六一儿童节是不是我觉得也准备了一些什么文艺汇演一些活动之类的啊？哎，小朋友六一儿童节怎么过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实孩子自己怎么过啊，
0: 嗯，
1: 自己六一儿童节您是儿童的时候怎么过，然后现在怎么过，
0: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对不对？说到宝宝了啊，这个孩子放假得有人去接送孩子呀。来看看接孩子的时候啊，记者去到了小学门口外边，发现了20分钟之内至少目睹了3-5位男士在距离学校不到30米的距离内干嘛呢？抽烟啊，等着接孩子的，有的是爸爸，当然大多数是爷爷啊、姥爷呀。说尽管学校门口张贴了禁烟标识，但是附近的人行道上随处可见被丢弃的烟头烟盒，中小学校门口成了二手烟的重灾区了。
1: 呀，这个事儿确实存在啊，呼吁大家，咱换个地儿，或者说您能忍则忍，
0: 忍一忍。
1: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这烟呢，咱能少抽少抽，能不抽不抽是最好，因为毕竟为自己身体健康嘛。再说孩子姥姥姥爷是吧，爷爷奶奶这辈儿岁数也不小了，身体健康更重要。
0: 是的，我们也呼吁大家啊，这个共同关爱孩子和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爱如空气，孙俪。

0: 来自于孙俪的一首《爱如空气》啊，天气热了，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空气都是闷热的，然后躺在床上呢也会觉得出汗啊，然后会往身上粘啊什么的，不透气。所以今天我们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场什么呀？夏日床品的溯源直播。夏天你会觉得床上再铺的那种特别厚重啊、磨毛啊，就特别热了。所以这次我们去到了哪儿啊？南通，因为大家知道南通这个地方产家纺啊，特别厉害。我们找到的是西域楼兰这个品牌的家纺溯源直播。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正在视频直播间进行直播呢，就在工厂和老板一起直播啊。您现在回复“给力”，或者是直接点击我们那个视频号直播中，您就可以进去看。我跟大家讲，今天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现在他们两个做的那个特别粗暴的那个实验，你看了吗？
1: 就是拿一钢丝球使劲在那刷刷刷刷，刷完之后发现，哎，还真。真是没什么变化，
0: 对，一点也不勾丝不起球。他们俩刷的那个是一个冰丝床笠，我真的觉得用床笠特别好，因为你想吧，就是有的时候你铺床单啊，你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展毛，没有那么平整，是吧？它会有的时候弄到一起去，床笠呢就很平整。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你花了很多钱，你买了挺好的床、挺贵的床垫，告诉你这个床垫什么样的弧度，怎么承托你的腰，然后怎么对脊柱怎么好，然后你铺了特别厚的被褥子，然后其实那个床垫给你的承托作用没有那么直接了。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啊，人卖床的都说不用铺，直接睡，你铺个床单直接睡就好啊。
1: 你花钱买的就是这样的感受，
0: 对，你就这样的感受。所以夏天更是这样，不用铺太厚重，你就今天铺一个冰丝床笠，你就铺它，又舒服，然后呢又凉快，它真的是那种冰冰凉凉滑溜溜的，就跟夏天吃的凉皮儿一样，特别的滑爽亲肤，就跟躺在海洋里一样。但是呢你又不用担心它勾丝，因为刚才大家点进那个视频直播间你可以看啊，他们俩正拿那钢丝球往上刷呢，一点事儿都没有，特别的抗造。
1: 哎，现在我看正在说这是一小冰被，
0: 夏凉被，现在上夏凉被了。
1: 这小冰被夏天特别舒服，尤其是过一天天热之后。你看刚才那个星华介绍说这个爱如空气嘛，那是我其实在想，咱这个小冰被在夏天时候啊，真的它就是有点空气感，因为既体感上没有以往的那些什么盖的东西的厚重，然后呢体感又舒适，就感觉跟没有似的，特别舒服。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小床笠的时候，说那个。凉感值达到0.4，这个是远高于咱们的行业标准，就是它给你带来那个体感呢，完完全全是非常非常舒适。我就感叹啊，科技的力量真的太强了。就是小时候要是有这些东西，该多好、啊！
0: 是，今天我们拿到这个凉皮儿的这个凉皮儿，这个冰皮儿被啊，我老说凉皮儿，
1: 大凉皮儿，
0: 因为跟凉皮儿一样。大家回复给力啊！现在可以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跟浩成也是去到了百年纺织之厂江苏南通的工厂里面啊，西域楼兰给大家正直播呢，凉感桑蚕丝冰皮儿被4.0系列，不闷。丝滑到飞起，今天是工厂价，比官方直播间还要便宜，大家可以去对比，179起啊！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它这个很多款式大家都能去选。首先来说这个被子特别透气，你盖一晚上它都是干爽的，而且就算你出汗它不会粘在身上，就跟盖了小空调一样，就是冰凉舒爽，绵密丝滑，特别舒服，你感觉你在里边，就是你可以在里边随意的游泳的那种感觉啊，特别的滑爽。它的这个凉感值，刚才静云老师说了哈，它的黑科技纳米凉感丝面料，让它的凉感值达到0.4，什么概念？国际凉感标准值的2倍还多，一秒温度给你速降1.5度哈！
1: 有就这感觉，瞬间就觉得自己哎，好像开空调了一样。
0: 对，
1: 其实比空调要舒服多了，
0: 要舒服多了，而且它盖在你身上啊，我觉得这个还解决了一个什么烦恼啊？孩子踢被子的烦恼
1: 啊，
0: 多少妈妈睡不好觉，因为晚上你老得起来给孩子盖被子，即便是夏天你也得盖着点肚子吧，是吧？但是孩子就好踢，你给他盖这个特别凉快，他自己都会觉得很舒服，他会忍不住往被窝里钻啊，他觉得凉不丁的滑溜溜的，他也愿意盖。然后这个是 AB 面双面盖的，两面的颜色不一样啊，都很清爽。这一款线下专柜在卖，它可以机洗，它一点都不娇气。日常价这一件2米乘2.3米的要卖到很贵，今天咱们的价格哈，原价它是200多，今天我们只要179块钱起，各种尺寸都有啊，小一点的更便宜。今天从厂家我们直接到您手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1: 哎，这溯源直播有几个特点啊，首先来说是来到了工厂，我们是 跟工厂中间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衔接的。
0: 嗯，
1: 不仅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是这个货源直接就到您手里头了。
0: 嗯，
1: 这是一个特点。另外呢，在工厂其实所有的商品咱们都是一目了然，就完全就是从这个生产发源地就到这儿了。就好比是为什么大家买农产品喜欢田间地头那种新鲜感，其实工厂同样也是如此。
0: 嗯，
1: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价格超级合适。
0: 嗯，还有刚才我们说那床笠啊，有朋友说那拿钢丝球弄都不起，不勾丝不起球那床笠，那个就跟软凉席一样，你铺上直接夏天在上面睡。今天那个尺寸呢，1米5乘2米的话，咱们是149块钱起，也有大床的1米8乘2米的，真的好床笠，你可以用很多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这个床笠这个夏凉被真的特别好，大家一定要冲，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
1: 机会不容错过。
0: 大风吹，王鹤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经纬。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当然了，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您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来互动。比如说，刚才有朋友问说这福袋在哪儿领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或者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